0: 问候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嘉顺大富。
1: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111。
2: 色残有保障，
3: 色鱼也有保障。
2: 农友甲渔民拢借过来，农民退休资金今年8月1日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3: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2: 做田做一世人，嘛着爱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3: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4: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

0: Chris，
1: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次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2: 插播一则职场最新消息，职场竞争加剧，你准备好了吗？劳动部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即日起开放报名，涵盖电工、逆向工程与 3D 列印、数位图文传播等10种热门课程，全额补助，完全免费。报名直到9月29日，快拨打0669895945，分机1099，或搜寻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广告。
1: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3: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3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1: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3: 找我就对了。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朋友啊，要去日本铁佗，唔免去北部，高雄小港直接飞冲绳甲神户。星宇航空2027年1月1日起，高雄直飞冲绳、神户两条航线，天天出发，免费 WiFi， 美味餐点，超大荧幕一次享有，享受舒适有质感的飞行体验。立即上星宇航空官网，高雄小港机场，开启下一段旅程。
1: 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亲子教养、伴侣相处或代间沟通等生活压力。
2: 遇到困扰时，请不要一个人承担，欢迎拨打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
1: 市话拨打412-8185，手机请加02，由专业志工伴您倾听，一起找到解决的方法。
2: 幸福家庭需要你我共同经营，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陪你守护每一个家。
1: 以上为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3: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4: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了？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6: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
2: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哦，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二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五分钟10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蛤，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蛤，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好，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一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 像静莹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专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好、哦、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他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哦。

0: 回来了，哎呦，人到就好，还带礼盒。
1: 妈，人到健康也要到。新贝基金天然无添加，有 BCAA 及胶原蛋白，补体力、养美丽，给你双重滋补哦。
2: 用新贝，用新培，新贝基金 Seven Eleven 康诗美圣德克斯全台贩售中。
3: 算起来，一个周五郎人，算起条嘛，一个卡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0，你来我来七八九。
4: 李长辈啊，通报阿花小妹妹，恁妈妈喊你三分钟来，紧登去厝集合，不然伊就要去乐屋哦。讲到这个乐屋，伊若无对到，伊就会骂骂吼，因为那边有足侪妇婴用品，不管要洗还是要买，物件交匀更方便。不管大人还是囡仔，爱去更爱洗。乐屋专业妇婴用品连锁，291-2706，谢谢。
5: 乐屋呵护宝宝，护马虎。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7: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齁、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他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齁、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8: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7: 熟悉的声音哦。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50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8: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啦。
7: 嗯，
8: 那最主要在外在像你
7: 对，
8: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sometime 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齁。
7: 嗯。
8: 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7: 哦，有差有差。
8: 对、嗯、体力跟活动力。
7: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
8: 嗯。
7: 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哦。
8: 嗯。
7: 就整个往下滑。
8: 对。
7: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8: 比如说活动力好了。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7: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嗯、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
8: 那
7: 现在不行。
8: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一个月没有干嘛，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7: 对，
8: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7: 哎、欸，好像是哎、欸，
8: 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啊，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7: 哦、对，要不然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一下，
8: 恢复一下，还适应一下，
7: 对，没错。
8: 那这个活动力哦，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啊，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啊，睡醒的时候，
7: 嗯，
8: 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7: 哦，有、啊、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啊，
8: 嗯、
7: 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
8: 嗯，
7: 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啊，嗯、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啊，
8: 嗯，
7: 很紧，
8: 比较紧，
7: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嗯，你没有办法像哦年轻的时候啊走路是很顺畅的、
8: 嗯，
7: 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
8: 那个就是人家讲走路噗噗啦，
7: 对
8: 啊、
7: 嗯，对对 对, 對，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啊、多走、啊
8: 啊，
7: 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8: 好，我告诉你、嗯、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
7: 哈，
8: 大概再过了5-6年，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7: 啊、哦？嗯，为什么？
8: 其实哈、哦，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嗯、哦，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
7: 哦，
8: 你要知道哈、哦，我为什么我说你
7: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8: 你要知道哈、哦，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嗯，啊，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
7: 嗯，
8: 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啊，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7: 对，
8: 其实这个是一个，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7: 对，
8: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
7: 哦、
8: 我们讲关节退化，
7: 对，
8: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7: 嗯哼，
8: 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7: 哦，
8: 哎。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
7: 嗯
8: 啊，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啊，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
7: 嗯啊，
8: 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了，
7: 对，
8: 啊，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7: 对，
8: 其实
7: 刚睡醒的时候
8: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7: 哦，
8: 啊，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为什么这么说呢？
7: 是
8: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哦，
7: 嗯，
8: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7: 对，
8: 支撑的一个工具啊、哦。
7: 对，
8: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7: 嗯，
8: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7: 嗯哼，
8: 啊、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7: 对，
8: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7: 嗯，
8: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7: 嗯，
8: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7: 哦，那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哎，
8: 对对对对对对对，
7: 就会听到滴滴滴滴的那种声音、
8: 哎、对, 对, 对, 对,
7: 对。
8: 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7: 嗯，
8: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7: 对，
8: 哦，如果我用简单的，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7: 嗯，
8: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7: 嗯，
8: 是不是要用这个橡皮筋或者把它这样绑
7: 起来，对，
8: 啊，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7: 对，
8: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7: 嗯，
8: 啊，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7: 嗯，
8: 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7: 晃来晃去，
8: 晃来晃去，
7: 对，
8: 啊，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7: 嗯，
8: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7: 嗯，
8: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7: 嗯，
8: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7: 哎，那如果说哈，那这个韧带啊，
8: 嗯，
7: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松掉，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8: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7: 嗯，
8: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7: 对，
8: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嗯、
7: 对，
8: 啊，再你再不理它，
7: 嗯，
8: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7: 嗯，
8: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7: 嗯，
8: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7: 对，
8: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7: 嗯、
8: 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7: 嗯、
8: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7: 嗯嗯嗯、
8: 啊、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害，
7: 对，
8: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7: 哦、
8: 啊、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诶，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7: 是，
8: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嗯、你去检查，
7: 嗯，
8: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7: 哦，
8: 哎，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7: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的，
8: 绝对检查不出来。
7: 哎，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8: 对，
7: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8: 你绝对忽视啊，没反正没关系、哎，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7: 对，那哎，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啊、
1: 嗯，
0: 那就补软骨嘛，
1: 对，
0: 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嗯，好像有一点感觉，
1: 是，
0: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1: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0: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
1: 欸，走路问题，
0: 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1: 是
0: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1: 是，
0: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1: 是，
0: 就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啊，就走不动嘛。
1: 哎、欸，
0: 就有这个感觉出现。
1: 是是是。
0: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
1: 嘿，
0: 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1: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
0: 哦，
1: 那个韧带嘛、嗯。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0: 对对 对, 对。
1: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
0: 嗯，
1: 你的源头没有解决啊。
0: 源头没有解决。
1: 哎、嗯，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0: 对，那、啊、所以像你呀、啊。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1: 是，
0: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1: 是
0: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
1: 哦，
0: 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1: 是。
0: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
1: 哎，
0: 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啊，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是大动作嘛。
1: 是。
0: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
1: 哎，
0: 会受影响。
1: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0: 好，我再举一个更，
1: 好像给他
0: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
1: 脊椎啊，
0: 脊椎，你会发现
1: 是
0: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
1: 嗯，
0: 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坐了一两个小时啊、哦，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1: 哎、欸，这个我有注意到，
0: 对，
1: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 啊，有些主持人、
0: 啊，
1: 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啊，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啊。我常看到一个动作，
0: 啊、
1: 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
0: 嗯，
1: 好像那个腰啊。
0: 啊，
1: 直不起来，
0: 对对对，
1: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哎，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0: 这个大概
1: 是需要花时间的。
0: 这个是所有代偿作用。
1: 嗯，
0: 你韧带松了，
1: 对，
0: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哈、
1: 嗯，是。
0: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1: 对，
0: 那就更容易酸了。
1: 啊，
0: 哎、欸，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1: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
0: 嗯，
1: 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0: 对，
1: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0: 对，
1: 那这个要补什么？
0: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
1: 嗯，
0: 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1: 是。
0: 但是我告诉你，
1: 是
0: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
1: 啊、哦，
0: 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1: 是
0: 那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的，
1: 嗯哼，
0: 第五型胶原蛋白组织起来
1: 是
0: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
1: 嗯，
0: 就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1: 对，
0: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嘿，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
1: 嗯，
0: 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1: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0: 对我
1: 卡丘变溜达。
0: 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哦，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啊，
1: 嗯，
0: 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哦，
1: 嗯，
0: 这个他是六十几岁的大哥，
1: 嗯，
0: 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节的问题，
1: 对，
0: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
1: 嗯，
0: 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哎，好像有那么点意思，
1: 嗯，
0: 然后他以前是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1: 嗯哼哼、
0: 哦、那结果呢？就是啊，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
1: 是
0: 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哦。
1: 嗯嗯嗯。
0: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1: 嗯、哼
0: 他就补韧带。
1: 对，
0: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
1: 嗯哼，
0: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1: 啊！哎呦，
0: 哎。
1: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耶。
0: 所以你说，
1: 嗯，
0: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0: 照 X 光，医生也没有叫他开刀。
1: 嗯哼，
0: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在 X 光看下来 ，X 光面看下来，
1: 嗯哼，
0: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1: 是，
0: 没有，
1: 是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0: 对，
1: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啊。
0: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有，
1: 嗯，
0: 有
1: 是，
0: 但是不是照 X 光，
1: 嗯、
0: 是要 MRI。
1: 哦，
0: 欸、不是照 X 光，
1: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0: 但讲难听一点、嗯，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
1: 吧，一般来说不会主动去照 MRI，
0: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啊。
1: 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0: 對, 對、啊。所以以前、哦、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1: 嗯，
0: 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1: 是，
0: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1: 是
0: 啊，那退化性关节，
1: 嗯，
0: 啊，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嗯，这个都是关节。嗯，它是症候群、哦、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1: 哦、
0: 哎，这个才是关键。哎，
1: 了解了解。哎，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
0: 哎，
1: 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有人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哎，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0: 直，
1: 那哎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0: 啊、抓的力量比较
1: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啊、你知道吗？
0: 就抓的力量，
1: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0: 就抓的力量，
1: 对，不知道为什么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欸？
0: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1: 嗯嗯
0: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嗯，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1: 嗯，
0: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被攻击啊。
1: 嗯，
0: 它包括韧带也会影响，软骨也会影响、
1: 嗯。
0: 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道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嗯，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1: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0: 啊、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1: 是
0: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1: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0: 嗯嗯、
1: 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嗯嗯、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呢，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2: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然后也要够有弹性。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齁，有一种东西呀，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1: 鸡蛋
2: 一定有嘛，
1: 鸡蛋天天吃啊。
2: 好，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1: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2: 那个叫蛋壳膜。
1: 对，蛋壳膜。
2: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哦，
2: 那个蛋壳膜，
1: 好特别哦，
2: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2: 对，
1: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2: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1: 对，
2: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1: 是
2: 一天大概要20-30颗的鸡蛋的蛋壳膜，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20颗的鸡蛋，那我吃的膜，二三十颗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啊？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2: 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
1: 啊，
2: 去这个
1: 去把它萃取出来。
2: 萃取这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啊。
2: 对，要技术哈。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1: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对，
1: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2: 还有玻尿酸，
1: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对不对？
2: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1: 是，
2: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1: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2: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1: 是
2: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立腺体的快速生成的，
1: 是
2: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1: 强化立腺体我知道，
2: 强化立腺体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1: 对，
2: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玻尿酸
1: 是
2: 第五型胶原蛋白
1: 是
2: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1: 是
2: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1: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
2: 对
1: NMN 呢来加强我们立腺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也是有机会找，
2: 对，
1: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1: 对，
2: 市面上就很少，
1: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2: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的团队开发出来，
1: 是
2: 它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1: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2: 而且用喝的，
1: 用喝的啊，
2: 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1: 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2: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最主要是因为
1: 你要做浓度高嘛，
2: 因为你浓度不够高哈，速度不会快了。
1: 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2: 像这个一瓶，像这个一瓶50cc 嘛，
1: 是
2: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知道，你要吞20-30颗呢。
1: 哦，也是啦，
2: 要吞二十几颗，我们会算下来要吞二十几颗，
1: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2: 对啊，
1: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
2: 绝对
1: 你要拖很多，
2: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 啊。
1: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2: 对、啊，
1: 我们把胶囊当饭吃了。
2: 对啊，所以他必须得、哦、
1: 你说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五十毫升嘛？
2: 对对 对, 对。
1: 哎，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五十岁啊，大概一天要
2: 喝几瓶？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了。绝对够
1: 一天一瓶，
2: 哎，绝对够。
1: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2: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那刚开始一天两瓶。
1: 哦，刚开始一天两瓶，
2: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1: 是。
2: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1: 对。
2: 那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1: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2: 对对对 对, 对。
1: 哦，哎，那像这样子，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2: 像这个一盒是十二瓶嘛？
1: 十二瓶一盒，一瓶五十毫升，然后呢，一盒十二瓶。
2: 那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1: 是
2: 一盒十二瓶啊，
1: 是。
2: 说实在，像你啊，
1: 嗯，
2: 三天一定有感。
1: 三天？
2: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三天一定有感，
1: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
2: 三天一定有感，
1: 三天一定有感。
2: 啊、有的比较严重的，
1: 对，
2: 一周会有感。
1: 哦，
2: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1: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2: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1: 弹性比较足够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哦，卡轻松啦，会让你卡轻松卡松啦，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
2: 啊。
1: 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2: 哎、有。
1: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2: 这个
1: 啊，
2: 这个其实药局有十入装的啦，
1: 是
2: 啊，那它的价格十入装的是一千那个一千八，
1: 十入装一千八，一瓶一百八，其实还好哎、
2: 欸，
1: 啊，你这个是十二瓶，
2: 对，
1: 十二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2: 哎、欸，我这个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1: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一千八是十瓶嘛，
2: 对。
1: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十二瓶，你一样是给我们一千八嘛，对不对？
2: 怎么就零售价一样一千八？
1: 一样是一千八。
2: 对啊，对啊。
1: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2: 要不然这样子啊，我给一个优惠价啊、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两盒要3600嘛，啊，这个是十二瓶的哦，这个、不是十瓶的哦，
1: 对，
2: 啊，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1: 是，
2: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1: 是，
2: 啊，那就两盒，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1: 两
2: 优惠价
1: 2500，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哦，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2: 对，
1: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哦，
2: 十二入的十二，
1: 哎，外面都卖十瓶一十瓶一盒，我们是十二瓶一盒，
2: 对，
1: 所以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两瓶哦，
2: 对，
1: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两盒本来3600，
2: 哎。
1: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2: 对，
1: 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三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十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一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2: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哦，
1: 对、
2: 啊，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1: 对，
2: 好、哦，那这两个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1: 对，
2: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
1: 那但是
2: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1: 是。
2: 其他两个就退还给我，
1: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送了。
2: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1: 这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三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对不对？
2: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觉，因为它浓度很高，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1: 对啊，
2: 那也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或者是体感啦、
1: 是
2: 没有那么快。
1: 对，
2: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1: 那就这样哦，
2: 啊、
1: 那就这样哦、
2: 啊。所以我就说，我
1: 一盒给我们体验，
2: 对，我开放30位，
1: 是
2: 啊，前面的30位
1: 是，
2: 我开放一盒体验。
1: 那好，
2: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的真的没有感觉，其他两个就退回来。
1: 真的哦，哎，赶快哦。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三天就有感。
2: 对，
1: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捏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两盒2500，
2: 对，
1: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啊，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啊，要不要来给他拼拼看？啊，我觉得哈，哦，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好，啊，不是你先付钱，啊，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两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哦，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0800-550-123 0800-550-123。
1: 紧啦，车顶啊，咱较紧来过车咯。
2: 等下啦，过车路爱行过路线，看车红灯，左边这边看者才通行，唔通用走位冲过，嘛唔通伫车路顶咧算哦。
1: 一句提醒，一个好习惯，都是守护安全的重要一步。
3: 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我们一起来遵守交通规则，守护孩子安全过马路，共同打造更安心的台南。
1: 台南市政府公告。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FM 台南之音97.1。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咯，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6: 欸，那个我是开放35了，你不要
0: 每个来都
6: 给他开放时间。
0: 现在是10组。
6: 我是很有把握了。
0: 我知道啊。
6: 我是很有把握。
0: 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齁，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6: 其实哈，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6: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嗯，
6: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6: 但是你说啊，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啊，
6: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
6: 哦，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嗯，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6: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6: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哎，啊，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6: 就老化，
0: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6: 就是、哦，
0: 对，
6: 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6: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6: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6: 走一走就没事了，
0: 对，
6: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6: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6: 哎，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0: 哎，我如果真的哈，我如果说不去理它，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6: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救的方法。
6: 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 把韧带给固好，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6: 对，
0: 哦，它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6: 那甚至这个哈，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啊，喝了这个东西之后啊，
0: 是，
6: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嘛，
0: 对，
6: 然后后来就，
0: 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6: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6: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打很贵呢，
6: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就是、
0: 你一直打、
6: 就是、麻烦，
0: 对啊，而且那打的是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生成的，
6: 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6: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6: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6: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会感受到活动力啦。这个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0: 是，所以呢，赶快哈、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了这么好哦，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 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哦，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6: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顾问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哈，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今天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哈，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6: 30位而已。
0: 等一下，
6: 30位，你不要现在，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6: 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7: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哥，这么人配食咪，除了爱喝食，对营养嘛足注意呢。
1: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都会惊。
0: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咪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 各有配三种酱料，介特别哦。
1: 安尼一款咪，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0: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样，0659518888。
1: 上至关庙面，喝价够了哦。
2: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突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3: 0621410002。214-1002，
4: 实现身法愿望，民警诊所。
5: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牙嘞牙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6: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牙嘞牙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5: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6: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5: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6: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5: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6: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我是 Ella， 要跟我一样保持着满满的活力度过今天一整天的挑战哦，加油！这里是好歌最多的频道，城市广播网。

0: 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记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3: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上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2: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3: 丢啦丢啦，
4: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2: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5: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6: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5: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6: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5: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6: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5: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6: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又来到大家最期待的美味时间了。我们要来带来这组啊，真的是很厉害，算是强档回归，一组两吃呢，加热即食哦。之前呢也是哦非常好的口碑，所以呢厂商电话接到手软哦，热销千组，而且呢大家都强烈的敲碗说可不可以鹅肉天团再回来哦，吃过的都说很赞哦。刚来欢迎我们的厂商代表强强，强强棍。
3: Hello Fiona， 我是强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欸，所以你就是强强棍嘛，所以呢这次为我们带来的也是强强棍的什么甘蔗鹅，对不对？
3: 没错，而且我不止甘蔗鹅，还带来酸菜鹅给大家哦，让大家除了有一般的鹅肉可以吃，还可以吃到比较少见的酸菜鹅。我们讲其实我们吃鹅肉最怕就是吃到柴的鹅肉，对不对？
2: 对对对
3: 对。然后但是鹅肉大家喜欢吃，都喜欢吃鹅的油的味道，鹅油就有一种很特殊的
2: 香气，肥美的感觉，
3: 对对对对，其实我们家就是标榜着好的鹅肉不需要太多的调味，就是只要把鹅皮煮得透亮，然后本身带着入口的那种油脂香，鹅肉要扎实不柴，就可以吃到鹅肉本身的那个鲜甜，
2: 是，
3: 而且我们就是真正让你放不下筷子，就是那个状态就会是你的眼睛在看下一个鹅肉，嘴巴在咬一块。
2: 没有，应该是整盘都想要占为己有那种感觉，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们这个鹅肉就是我们标榜，就是我们是真空包装。像我们的烟熏鹅，它就是把大家可以想象成有点像是白斩鸡那种切好的样子。
2: 对对对。
3: 我们大家吃白斩鸡的时候，你一定都会很讨厌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肉就是扒在那个骨头上面，怎么抠都抠不下来。
2: 对。
3: 但是我们的鹅都有帮大家有先处理过，都是切好的。而且都帮大家稍微的用我们自己的技术，所以还是会有骨头，但是我自己吃过，我跟大家挂保证，肉都很好拔下来，吃起来很有成就感。
2: 是是是，这个然后就入口呢会有吃到那种鹅肉的香哦，然后它油脂又刚刚好，所以吃起来就是非常的肥美了哦。不过要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它为什么会这么好吃啊？
3: 哦，其实就关系到鹅怎么养这件事情。
2: 对对对对，
3: 对，像我们这次合作的养殖场，它其实在云林的东势，它是一个传承了五代的养殖场，他们标榜就是他们是用香草在养鹅，所以他们养出来的就叫黄金香草鹅。
2: 哦，听起来就很厉害呢。
3: 对，而且你有没有听过鹅也要吃益生菌？
2: 哦，这么好，为他们吃那么好，怎么比起我们人吃的还要好？
3: 他们从小 baby 的时候就开始吃益生菌，一路吃到长大。我们用玉米啊，用谷物，用香草，用益生菌，好好的照顾这些鹅。那他们成长的地方，他们玩乐的地方，我们是标榜用活水塘，用活水去饲养这群鹅。他们有空间跑，有空间跳，就是吃的安稳，睡的安稳，所以就会有个非常好吃的鹅肉出来。
2: 哦，就是说他们是有一个那个，不是说好像关在一个很狭小的一个地方，
3: 对，
2: 让他们有活动的空间。
3: 然后
2: 哇，吃的很好哎，什么香草啊、玉米啊、谷物啊，还有益生菌哦，来饲养这个黄金香草鹅哦，所以它的肉质呢真的是很丰厚啦哈。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鹅肉在市场上它是价格比较偏贵的。
3: 对对对，因为我们刚有讲到，其实养鹅
2: 不容易，
3: 真的很不容易，因为鹅的个性就是比其他的家禽还要再的更凶一点，而它体型又比较大，体型大就等于说它成长的时间要拉得更长，成长周期更长。
2: 是，
3: 像我们的鹅就是一定会养足80天，
2: 是，
3: 没有注射任何的那个生长激素，
2: 不会逼它成长，
3: 对，不会逼它成长，而且我们都会通过药检，大家都是健康的鹅。
2: 那像是呢，我们这个口味上啊，你说鹅养得很好，对不对？你那口味也要做得很好吃啊，对不对？我们这次用的是那种烟熏甘蔗鹅，所以吃起来会有那种甘蔗香，它是怎么做的呢？
3: 哦，其实我们是用自己的独门秘方去调整，而且我们是标榜它是从。它是用甘蔗慢慢的把烟熏上去，其实有个主厨就有说过啊，没有颜色就不好吃
2: 啊。对，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3: 对，所以
2: 色香味俱全嘛。对，
3: 像刚刚 Fiona 一定有看到我们的鹅肉那个皮就是茶色的那个是、那个颜色，然后又有油亮
2: 有光泽。
3: 对对对对对，而且要告诉大家，如果说你是单纯喜欢吃鹅肉的，那我觉得我们的那个烟熏鹅真的不能错过。但是如果你今天那想要喝点热汤，我们的组合包里面有另外一款更稀有的叫酸。甘菜鹅。
2: 好，所以刚刚讲的是那个烟熏甘蔗鹅，就是说它用古法腌制的一些方法，然后层层的烟熏上色的。
3: 对对对，
2: 所以它这个口感是很自然不死咸，而且它的光泽度就会让你觉得食欲大开了、然后呢又闻到那种甘蔗香哦，其实那个饭又不知不觉又多配了一碗，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讲到说，我们吃完那鹅肉吃个饭， 我们好像也想要喝个汤，对，嗯，那个你们还有另外一道是那个什么？
3: 我们的另外一道就是酸菜鹅，
2: 啊，
3: 这个在台湾比较少见的一点，
2: 哦，
3: 对，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哦，就是以前我们在家里啊，闻到那种高汤的味道，那个整个客厅整个饭桌都是汤味道的时候，你的食指就会大开，
2: 嗯，
3: 像刚刚那个比如说是饭后吃，其实我会很推荐大家
2: 一起吃，
3: 没有在饭前的时候就吃一点我们的酸菜鹅，
2: 哦，是哦，
3: 对哦，因为我们酸菜鹅里面就是有酸菜，有酸香，
2: 嗯，
3: 又加上肉的咸香，
2: 是
3: 哦，咬一口一匙汤入口呢，
2: 嗯
3: 哦，先是酸菜的爽口，再来是鹅肉的甘甜，哦，
2: 对对 对,
3: 对，而且它你就把我们的酸菜鹅当作火锅在处理，
2: 嗯
3: 哦，像是加入一些火锅料啊，嗯，加入一些冬粉啊，
2: 哦，冻豆腐，哦，我最喜欢吃冻豆腐了，
3: 哦，冻豆腐是
2: 很吸那个汤汁，
3: 最吸那个汤汁，
2: 还有冬粉，你刚刚说冬粉，
3: 没错没错，就是怎么吸汤怎么来，哦，真的是非常好吃又很温暖，大家都窝在家里面，哎，这个时候不管是我们的酸菜鹅还是我们的烟熏鹅，因为我们都是真空包装，直接放在冰箱常备着，哎，拿出来吃就很好了。
2: 嗯，好，那所以我们这次的组合呢是给大家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呢？
3: 其实我先跟大家报告，我在外面卖就是两包的烟熏鹅跟两包酸菜鹅，嗯，
2: 是
3: 这样的一个 set 二加二，总共四包是2680，
2: 是，
3: 哦，但是今天来到那个节目，
2: 嗯，
3: 就给所有听众们一个折扣，哦，就是一样是二加二，就是1180给大家。
2: 哇，哎，这算打几折啦？
3: 直接算，几乎算五折啦，
2: 对，
3: 算一半给大家了。
2: 哇，今天呢，就是特地来到节目当中，让大家来尝尝这个美味，对不对？
3: 因为我觉得
2: 然后给大家一个这个优惠价。
3: 对，因为我觉得好东西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2: 是是是，
3: 对。
2: 好，所以我们这次是浙香烟熏鹅是两包，然后部位呢？
3: 部位其实就是随机啦，
2: 哦，随机，
3: 就是保证说每一包就是220克的组重，
2: 嗯，是，
3: 对，然后它的肉啊，它的品质都不会有太大的起伏，因为我们都是有标准化去制作它，嗯，
2: 对，所以你们在那个制作过程当中好像也帮大家稍微有去骨了，对不 对,
3: 對, 對, 對，
2: 就是说你刚刚说的那样子，
3: 对，应该讲它还是会有骨头，但是骨头不会像是一般的潜水器那么难的取出来，
2: 就大家就
3: 放心的，
2: 好，有先做处理了啦，
3: 对对 对, 對。
2: 然后呢，就是酸菜鹅肉锅，这个酸菜呢，我最喜欢吃那种什么酸菜什么锅了，反正就是酸酸的，然后再加上那个鹅肉甘甜哦。然后这次也是给大家两包，对不对？好，所以二加二，然后是原价2680吗？
3: 没错没错。
2: 然后今天给大家1180，是不是？
3: 没错没错。
2: 哇，真的要抢哎，真的要抢哎，
3: 这个再不买就来不及了。
2: 之前就是卖到这个超过千组哦，那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优惠的，不过呢现在万物皆涨啊，我在想说呢各界掌声四起啊，然后那个刚刚二加二等于四包，对不对？四包也不是太好听了哈，我们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掌声掌声掌声四起，有没有给大家再优惠一下，我来凹一下好不好，可以不可以各家送一包，
3: 就是三加三吗？等于是六包吗？
2: 六六大顺吗？
3: 好，六六大顺就冲 Fiona 这句话，六六大顺。
2: Yeah!
3: 那强强就给大家六六大顺。
2: 你果然是强强棍哈，真的是销售冠军。
3: 没错，我们就是三包酸菜鹅加三包烟熏鹅，就给大家1180。
2: 好，那也要让之前没有买到想要回味的听众朋友可以来这个享受一下，很快就会销售一空了。如果说你喜欢吃鹅肉的话，可以多备几组哦。今天就是呢三包烟熏甘蔗鹅，然后还有这个秘制酸菜鹅也是三包哦，三加三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原价要2680哦，所以快点拨打电话哦，0800600929，0800600929。想要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等油脂呢完全融化后，连同袋内的精华原汁一起淋在肉上，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两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是两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那当然，里面你也可以自己加点自己喜欢的料哦，让你吃得很满足。一组本来是四包，就要2680哦，今天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各家赠一包，也就是一共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喽！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哦，以免之后买不到哦。0800600929，0800600929，快点拨电话！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强强强强棍，
3: 好，谢谢 Fiona， 谢谢大家，
2: 拜拜，快点拨电话。

0: 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喜欢吃鹅肉的朋友就归来就归来，想要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两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是两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一组本来是四包就要2680哦，今天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各家赠一包，也就是一共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喽！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哦，以免之后买不到哦。0800600929，0800600929。
2: 一群中秋月美，
3: 英国肉毒每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2: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3: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冷冻减脂每部位799元，
2: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一群皮肤科诊所，
3: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玉文路交叉口。
2: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4: 没关系
2: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4: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2: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4: 上实在家具，
5: 阿姨摩登家具。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早啊，起来啦。
1: 哎妈，我怎么觉得哦，你最近晚上房门一直开开关关的，好像有人一直起来上厕所，哎，是怎么样啊？每两个小时就听到一次，害我都没睡好。
0: 哎呦，那是你爸啦。
1: 是都有叫爸睡前不要喝那么多水吗？为什么晚上一直在跑厕所啊？
0: 啊，就跟喝水没关系啦，啊，就是因为，
1: 因为什么？
0: 啊，就因为
1: 哦，到底是什么啦？
0: 啊，你爸爸有射护腺的问题啦，啊，所以晚上哦比较会跑厕所。
1: 哎呀，我还以为是什么问题嘞，射护腺肥大吗？那你就去看医生就好啦。
0: 哎，你小声一点啦，你爸爸叫我不要跟你讲。
1: 啊，我也是男生啊，有什么关系？而且其实这还蛮普遍发生在男性的长辈身上，啊，就去看医生就好啊。
0: 啊，你也知道你爸爱面子啦，啊，好啦好啦，我来去跟他讲啦。
1: 哎呦，你跟他说不用难为情啦，不然我再去陪他看医生好了，有人在旁边陪比较不会那么紧张啦。
0: 看不出来齁，你那么孝顺。好啦好啦，我跟你爸商量看看齁，你赶快弄一弄出门去上班啦。
2: 好，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欢迎郭炫廷医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其实晚上睡觉哦，总是要起来上厕所上个两三次，不断的打断自己的睡眠，对于很多的长辈来讲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而且有的时候呢，晚上起来上厕所视线也不好，还很容易踢到东西或者是跌倒，对不对？那请问一下郭医师哦，在医学上面要怎么样来定义夜尿？那除了年纪大之外呢，背后常见的原因可能会有哪一些呢？
3: OK， 好，医学上这个夜尿的定义，好，那我们是这样子定义的，就是说在入睡后，因为是想上厕所而醒过来，然后去做排尿，一个晚上只要有一次，只要一次以上，其实就可以算是夜尿
2: 哦。
3: 那但是通常比较有困扰，通常都是两次以上，所以说我们主要治疗上可能都针对两次以上。那一次的话，就是它已经其实是已经符合夜尿的定义了。那夜尿的话，我们可以分依照它的成因去分成三个方向去讨论。第一种问题哈，它是因为夜间这个身体产生太多的尿量，我们叫做夜间多尿。那夜间多尿它其实定义上就是说你夜间的排尿量占超过全天的三分之一，全天尿量的三分之一，这样就算是夜间多尿。那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在晚上它其实会分泌一种激素叫抗利尿激素，在夜间你睡眠的时候它其实身体做尿的这个量也会减少，
2: 是，
3: 那所以就让你在晚上的时候比较不容易一直醒去小便。可是我们的年纪越大这个激素它的分泌会越来越少，所以在这些尿大部分都在晚上跑出来。那另外说，因为年纪大，比如说心脏正常不好啊，造成心脏衰竭啊，肾脏的功能不好，那下肢的水肿啊，其实也会跑出来。那个时候白天因为你站着嘛或坐着，水分都淤积在腿上，那晚上一躺平，这个水分就回流到血液中，它进入循环，然后肾脏就开始工作，所以尿又在晚上就跑出来，造成夜间多尿的状况。
2: 是。
3: 那另外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些听众朋友他晚上其实是常常在打呼，哭很大声，甚至有睡眠呼吸中止的这些问题那其实因为心房的这个一些地方受到刺激，也会使夜间的尿量大幅的增加。保护朋友其实也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2: 是。
3: 那二大类的问题，它其实是因为膀胱敏感的问题，有膀胱过动症，那造成说这个膀胱的容量其实是比较不足，那在夜间就没有办法承受夜间的尿量。那在男生来说，常常在射物线肥大的病会出这样子的问题。
2: 是。
3: 那第三来说的话，其实就是睡眠本身的问题。这个很有趣，它其实并不是尿意把你叫醒，而是说你本身的睡眠品质不好，你就是浅失眠的状态。所以你就半夜醒过来就想说啊，既然醒了，膀胱好像有尿，那不然就去尿一下。所以这种状况其实要治疗失眠，那可能需要的是安眠药，而不是膀胱的问题。所以大致上夜尿大概就分成这三个面向。
2: 是，所以夜尿的形成的状态，这个原因也是非常的多样化不一定是年纪大而已所以真的每个人的状态不太一样。不过很多人呢听到这个夜尿就觉得我只要睡前少喝水就好啦，但往往其实效果也是有限。临床上有哪一些治疗的方式可以真正帮有这样子困扰的听众朋友来解决这个烦恼的问题，找回自己优质的睡眠品质呢？
3: 是，那就如同上面上一题的问题所说，其实不同的夜尿的原因它有不同的解决的方法。
2: 对，
3: 那我们其实第一步，第一步应该在门诊的时候，医生可能第一步建议就是说我们要去厘清说我们到底是哪一种夜尿，所以说就会请病人回去做所谓的排尿日记。排尿日记这个制作方法是这样，每天几点摄取多少的液体，几点上厕所，每一次小便量是多少，要很辛苦的把它做记录，至少连续两天。那这样子两天的记录的话，就可以协助医生去判断说，哎，你的夜尿的状况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啊？那如果说是夜间多尿的情况，当然就是如同我们一开始讲，就是在晚餐后的汤汤水水，可能就尽量要去减少。那情况如果特别严重的人，我们有一种特别的特效药叫做迷你宁，它可以特别的使夜间的尿量去做减少。所以它如果说是真的是这种状况，就可以服用这样子的药物。
2: 是。
3: 那第二种，如果说你是属于膀胱比较敏感、膀胱过动的类型，或者说射物线肥大所造成一些夜尿状况，那当然以男生来说的话，可以服用射物线相关的药物。女生的话就可以考虑使用一些抗膀胱敏感的药物，那都会有所帮忙。那第三种呢，如果说你是属于睡眠问题造成说你这个小便一直因为睡眠醒过来然后要去尿尿，那当然我们就是要去调整你的安眠药的使用，或是针对你睡眠的问题去对症下药，这样子才会有所改善。
2: 是，所以真的是要把你那个夜尿的原因根本给抓出来，才有办法来对症下药了哈。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郭勋廷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再度感谢郭医师。
3: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2: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可以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哦，拜拜。
0: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4: 十月三日，狂欢一次！
5: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在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6: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5: 十月三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6: 快上 iBong 售票系统。
7: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8: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电话会更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草诊所，电话26568989，你来五六七八九。
9: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10: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9: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10: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9: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10: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9: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10: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剑的对比就是白剑，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嘉顺大富。
1: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2: 没关系。
1: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2: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1: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2: 上实在家具，
3: 阿姨摩登家具。
4: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5: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4: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5: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4: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5: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4: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5: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0: 可是心支离破碎，一步难归。
1: 嗨，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12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探好房哦。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1: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2: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3: 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亲子教养、伴侣相处或代间沟通等生活压力，
4: 遇到困扰时请不要一个人承担，欢迎拨打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
3: 市话拨打412-8185，手机请加02，由专业志工伴您倾听，一起找到解决的方法。
4: 幸福家庭需要你我共同经营，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陪你守护每一个家。
3: 以上为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5: 一群中秋月美，
6: 英国肉毒每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5: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6: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冷冻减脂每部位799元，
5: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一群皮肤科诊所，
6: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玉文路交叉口。
5: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周六加周末，因为早就被偷走，像是团快般的每天都一样，一站吃一天，穿衣服只穿头一件，别迫的只点着孤僻是独自被迫的只愿的孤独，要有缘分，将这自己过，类似新的生活别过，没事

0: 让我们彼此为地球尽一点力，快跟着城市广播网一起在中秋节的晚上8点关灯一小时，地球才有力气继续转动。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你来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哇，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呢进入这个音乐之都维也纳的浪漫氛围。怎么说呢？因为维也纳美泉宫管弦乐团呢今年岁末会首度来台湾做一个演出，我们请到了承办人呢，就是联合数位文创公司的陈云杰，跟大家这一番的综合介绍。云杰你好。
1: 伟民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我相信呢听众朋友们现在听到呢维也纳这个音乐之都，而且是美泉宫管弦乐团他们呢首度来台湾，应该很多人就很有兴趣哦。那我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你们可以请到他们？
1: 大家一听到维也纳，应该就是想到音乐之都，就是莫扎特、贝多芬，还有后面圆舞曲、文渊明的史特劳斯家族等等，他们都在这个维也纳留下很重要的音乐足迹。那我们今年就是12月的时候邀请到维也纳美泉宫管弦乐团来台湾演出，就一场，然后在国家音乐厅。
0: 那12月6号嘛？
1: 对， 12 月6号、是这个乐团，它其实在1997年的时候成立。那我们来认识这个乐团，就从它的名字，就是美泉宫先来说起。美泉宫，如果有去过奥地利玩的观众朋友，应该都对这个知名景点就是很熟悉，
0: 它是一个宫廷，
1: 一定要去。对，它其实是早期，就是哈布斯堡王朝他们那个时候的皇家夏宫。那除了里面有很漂亮的宫廷啊，还有花园啊，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叫做菊园。那这个菊园它就是当初的用途啦，其实就是让柑橘树跟一些比较不耐寒的植物可以在菊园里面度过冬天。那因为这个菊园它的空间非常的大，所以当时的皇室也会拿来就是在里面办一些交流啊、音乐会啊，就是交际的一个场所。
0: 就是我们看到电影情节有时候那种圆舞曲啊，那种
1: 对，
0: 嗯。
1: 所以从那个时候菊园就会有不定期举办这种活动。那到了1997年的时候，美泉宫的菊园就开始建立常态性的一个古典音乐会，就定期就会在里面办音乐会。那所以这个就是美泉宫管弦乐团它的一个成立的背景。
0: 单单美泉宫就好了哦，它这一个管弦乐团你就可以感受出来，他们不只是古典音乐的发源地，可以说是呢，如果假设你去过奥地利的话，就发现它的确是一座将艺术啊、美学跟生活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城市。对不对？
1: 是，而且我们这次要演奏的曲目，就是一定要有奥地利最代表的音乐家们，就是莫扎特、海顿，然后史特劳斯家族。说到维也纳，怎么可以少了圆舞曲呢？
0: 对，
1: 所以我们也会有一系列的圆舞曲，那可以就会从古典乐派，然后一直到

0: 出身的应该都能够理解这个迷人之处了哈。那费加罗的这个婚礼序曲展现莫扎特歌剧的很鲜明的一个风格。OK， 所以你刚刚讲圆舞曲，那就是下半场喽。
1: 对，下半场我们会着重在圆舞曲啊、嗯、这些的曲目，就是圆舞曲，就是以前他们的跳舞会有一个一二
0: 三四，对对对对对对，
1: 拍子的一个曲风，嗯、
0: 是
1: 非常的适合岁末的时候，就是一个欢庆节庆的一个感觉。
0: 而且我觉得最能代表维也纳音乐风华，就是蓝色多瑙河的那个圆舞曲，对不对？
1: 好。
0: 圆舞曲呢，事实上大家听起来好像，哎，都差不多，一二三，一二三，对不对？有轻快的，也有更慢的。
1: 维也纳的圆舞曲风格，它跟一般的圆舞曲其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它不是那么正规的，就是一二三，一二三，它其实有一点节奏比较有一点，在二拍的时候会长，稍微长一点。那这就是大家比较常听到，就是维也纳风格的圆舞曲这样。
0: 对，因为呢，还有这一种比较洋溢春月气息的春之声圆舞曲，那还有别克器的法式波卡，还有呢恶魔的快速波卡，不同的节奏。好，所以大家呢，如果说呢，这个12月6号到了国家音乐厅的话，你就呢，仿佛置身在金碧辉煌的宫廷舞会当中啊。
1: 是，就是希望可以带给大家这样子的感觉。
0: 嗯，你自己本身看过吗？
1: 我自己有看过他们很多的那个影片，他们演出的影片等等的，就是觉得天哪，在这里面，在剧院里面上班的音乐家也太幸福了吧！就是每天都可以在那么漂亮的地方演奏，就觉得天好梦幻哦。
0: 对，而且大家又不用买机票，你飞到奥地利，这机票多贵呀、
1: 啊！对啊，
0: 是啊，虽然很多人呢真的是去过奥地利哦，因为我很多朋友去奥地利，他们会特别去欣赏。对，特别欣赏他们的音乐会，
1: 一定要的。
0: 对对对，那现在呢，就直接呢，这个音乐之都，我们这个美泉宫的管弦乐团直接到台湾来哦。从莫扎特、海顿奠定的古典乐传统，到斯特劳斯家族充满律动与欢愉的圆舞曲，这一次呢，整个的音乐会都会呈现给大家，所以我们共同来穿越时空哦，走进音乐之都的这个文化底蕴。OK， 那这个相关讯息要从哪边了解？
1: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上 UDN 售票网来查询节目资讯跟购票。
0: 好 ，UDN 售票网
1: 是
0: 好，让我们共同呢来置身宫廷舞会，感受19世纪欧洲最迷人的文化风景哈。维也纳美泉宫管弦乐团首次来台，他们巡回世界很多很多国家了哈。OK，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不要错过了这一场岁末音乐会。谢谢云姐今天所做的综合介绍，谢谢，
1: 谢谢维明哥，谢谢。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齁。
1: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哎，老公，小心！
2: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喽，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3: 好。
4: 出发喽！
3: 耶！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嗯，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欸，真的耶，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动，我是李宣荣。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新歌吧。
1: 当作一切拢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次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快点，绿灯了，我们快过去吧。
2: 哎，等一下，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看红绿灯，左右确认再通行，不能奔跑，也不能在马路上嬉戏哦。
1: 一句提醒，一个好习惯，就是守护安全的重要一步。
3: 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我们一起来遵守交通规则，守护孩子安全过马路，共同打造更安心的台南。
1: 台南市政府广告。
0: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1: 秋风吹来，可别让肌肤油光抢走你的自信。我是维格诊所皮肤专科王兆清医师，送你这首《私奔到月球》，愿这个秋天告别油光，美丽更加分。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 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1: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2: 插播一则职场最新消息，职场竞争加剧，你准备好了吗？劳动部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即日起开放报名，涵盖电工、逆向工程与 3D 列印、数位图文传播等10种热门课程，全额补助，完全免费。报名直到9月29日，快拨打0669895945，分机1099，或搜寻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广告。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大家好，我是陈秀芳。孕产妇有慢性病，还有65岁以上的朋友，要注意哦。新冠重症高风险，当心长新冠送上门哦。不赶快就医，还可能会送并发症，严重可能插管甚至死亡。中过不会就没事，最重死亡高4倍，要筛不要拆，就医不等待。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黄小虎，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我好喜欢台南，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 FM 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一同去，
1: 一同去
2: 乐屋
3: 耶 ！Give me five！
0: 乐屋是我跟妈妈的秘密基地哦。
1: 是啊，因为你吃的、用的、穿的都在这里，连你爸爸都吃醋呢。
0: 对啊，因为我是你的宝贝嘛。
1: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4: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1: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报报。
5: 每年的9月21日是国家防灾日，地震无法预测，但防灾可以提前准备。平时做好居家防震与防灾准备，固定家具，准备紧急避难包，并和家人一起熟悉避难路线。当地震发生时，请记住三个重要动作：第一，趴下 drop， 立即降低身体高度，避免被掉落物砸伤。第二，掩护 cover， 躲到坚固的桌子下方，保护头部与颈部。第三，稳住 hold on， 抓紧桌角，随着桌子一起移动，直到地震停止。请记得，地震当下不要慌张，也不要急着往外跑，先做好趴下、掩护、稳住。防灾从平时做起，安全多一分，伤害少一分。9月21日，国家防灾日，让我们一起做好准备，守护自己，也守护家人。
6: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0: 嘿，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好，又来到周末的时间，小题的时间齁。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齁。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齁，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1: 这应该是说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0: 对，
1: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0: 对，
1: 但我不知道齁，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0: 对，同仁堂。
1: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0: 对，因为他是
1: 民国三十几年的时候。
0: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1: 对。
0: 对对，
1: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到了第十四代了。
0: 嘿、hey,
1: 第十四代齁。
0: 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十四代，真的不简单呢。
1: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0: 大宅门屋呢。
1: 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0: 哦，
1: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0: 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可以找一下齁，大宅门可以看一下。
1: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齁。
0: 是。
1: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齁，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啦。
0: 是。
1: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0: 是。
1: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咧，他第一代的时候咧，这个岳家齁，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0: 怪癖。
1: 就是性格齁，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叫很屌。
0: 啊，
1: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齁。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0: 是。
1: 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0: 是。
1: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齁。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这个闽南话叫恰卡。
0: 恰卡。
1: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0: 是。
1: 民俗疗法的意思啊。
0: 嘿。
1: 民俗疗法。那就听说他医术高明。
0: 嗯。
1: 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
0: 嗯。
1: 就把他叫去宫内。
0: 嘿。医治皇后。
1: 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0: 好，太后。
1: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
0: 嗯。
1: 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0: 哦。
1: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齁。
0: 对。
1: 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0: 庸医。
1: 御医团队嘛齁。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
0: 对。
1: 他就跟他说齁。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0: 我不喜欢束缚。
1: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0: 对。
1: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
0: 嗯。
1: 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0: 对。
1: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0: 嘿。
1: 在东门口。
0: 是。
1: 就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0: 是。
1: 在宫外。
0: 嘿。
1: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0: 嘿。
1: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那个类似招牌哈，到处游走这样子。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
0: 是
1: 紫禁城东门口。
0: 嘿，
1: 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0: 嘿，
1: 叫同仁堂的匾额。
0: 哦，
1: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0: 原来是这样啊，
1: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清朝的时候，
0: 哇，看来这一段这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1: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2: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3: 不食人间烟火的减肥都经不起人间烟火的考验，唯有健康人性的减肥方法才能长长久久，不容易复胖。有肥胖问题，请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0。你来我来去被告。
4: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5: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计赛同款，唔那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4: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5: 丢啦丢啦！
6: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4: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间哦。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8: 哇，这个大宅门哈，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哈。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粤式同仁堂的第一代。好，原来呢它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9: 对对 对, 对。
8: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9: 对。
8: 对, 对不 对,
9: 对好。
8: 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9: 嗯，延续至今。没有，后来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8: 对。
9: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他们的后代子孙啊，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8: 嘿，
9: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8: 对，
9: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啦，
8: 嘿，
9: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
8: 嘿，
9: 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8: 是，
9: 那我朋友就说诶，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齁，
8: 嗯，
9: 那去找他们聊，
8: 嗯，
9: 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齁，
8: 嗯，
9: 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齁，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
8: 嗯，
9: 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兴哦，就跟他聊哈，
8: 嗯，
9: 啊，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
8: 嗯，
9: 啊，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100多年还没有被灭掉。
8: 嗯，
9: 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8: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9: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8: 对，
9: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8: 嗯，
9: 那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啊那个时代哈，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这个撤来台湾嘛，哈，
8: 对啊。
9: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啊、南京同仁堂啦、啊、天津同仁堂啊，
8: 嗯，
9: 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
8: 嗯，
9: 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
8: 嗯哼哼哼，
9: 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
8: 哦，
9: 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
8: 嗯，
9: 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
8: 嗯，
9: 啊，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这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8: 是，
9: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然后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还当时 那真正的那个手操车传人其实在台湾，
8: 嗯，
9: 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所以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8: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9: 嗯，
8: 对
9: 对，
8: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按那里供了哈，
9: 对
8: 不对哈？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9: 对
8: 对，
9: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九十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8: 还没挂掉，
9: 还活着，
8: 还活着，
9: 还活着，在台湾，
8: 在台湾，
9: 而且住在台北
8: 哦，
9: 住在台北。
8: 嗯，
9: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了。
8: 嗯，
9: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8: 对。
9: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乐师同乐家，
8: 嘿，
9: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8: 对，
9: 真的就是他家，
8: 嗯，
9: 就是乐师同仁堂，
8: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乐药师，
9: 就讲一个就是说传承要有东西嘛，
8: 对，
9: 那手操车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8: 对。
9: 那一直传，手操车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了。
8: 对啊，
9: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8: 嗯，
9: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
8: 嗯，
9: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8: 嗯，
9: 那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8: 嗯，
9: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手操车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8: 嗯。
9: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操车，
8: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就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9: 而且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
8: 嘿，
9: 叫乌鸡白凤丸。
8: 对，
9: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8: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9: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8: 对，
9: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8: 嘿，
9: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8: 阿东胶，
9: 哎，那个
8: 东阿阿胶，
9: 东阿阿胶哈，
8: 嗯。
9: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8: 嗯，
9: 他要改变，
8: 又改变，求新求变，
9: 他要把它改变。
8: 好，其实哦，你看哦，三百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粤式同仁堂哈，那个手抄本呢哈，在我们的台湾哈，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呐、啊、哈。那当然也有分呐、啊，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好、哦，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2: 哦，非常大，非常大，
1: 对，真的是非常大。
2: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1: 也是博物馆啊，
2: 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1: 是。
2: 另外在河南郑州
1: 对
2: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1: 旗舰店、
2: 很大，蛮大。
1: 对，好、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我们那哇，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哈、安宫牛黄丸，
2: 那个安宫牛黄丸哈，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台币，折台币是四万，一颗折台币是4万块。
1: 对，
2: 还四万块，
1: 真的，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2: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1: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2: 哈，
1: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哈，转到金马民间，那金马是不是讲一种求新求变的？
2: 对，
1: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2: 对。
1: 对哈，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2: 300年有
1: 哈、然后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三千嘛，
2: 对。
1: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龟鹿二仙胶其实呢哈，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2: 应该说哈，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了。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1: 对对。
2: 那龟板跟鹿胶齁、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齁、龟板要拜龟板。
1: 拜龟板。
2: 拜什么叫拜龟板齁、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1: 对。
2: 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1: 对。
2: 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齁。
1: 嘿。
2: 叫拜龟。一般是金钱龟啦。
1: 是。
2: 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1: 嗯。
2: 那再加上这个它的一个本来粘在身上有肉嘛齁。
1: 对。
2: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1: 对。
2: 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1: 是。
2: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齁。
1: 鹿角。
2: 鹿角必须是这个晨露掉下来的、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7749天
1: 是，
2: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也7749天
1: 是
2: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1: 嘿、
2: 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1: 熬到变胶体。
2: 对，它整个过程是这样。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然后另外再并熬完之后再去并并在一起。
1: 对。
2: 那要文火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文火炖60天，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当然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了。现代科技而言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改为机械化，
1: 对，
2: 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1: 是
2: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1: 对，
2: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1: 对，
2: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1: 是，
2: 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 我们说的材料，
1: 嗯，
2: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程序，
1: 嗯，
2: 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

0: 枸杞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1: 对，
0: 但是后面它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1: 就比如说以前
0: 需要的东西，
1: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啊，
0: 对，
1: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哦，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哈，
0: 对，
1: 那这个
0: 红参太燥。
1: 就造会造，
0: hey,
1: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0: 哦，
1: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造。
0: 哎、嗯，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1: 对，
0: 还荤功嘛，
1: 对对对
0: 对对，
1: 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0: 嗯，
1: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啊，
0: 是
1: 啊，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0: 是
1: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0: 对，
1: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0: 是
1: 啊，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0: 对，
1: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0: 嘿，
1: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0: 对对对，
1: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0: 对。
1: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0: 嗯。
1: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0: 嗯。
1: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0: 对。
1: 才会坚硬嘛。
0: 嗯。
1: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0: 对。
1: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0: 是
1: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0: 对，
1: 那我们的人的骨骼一样，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0: 韧带，
1: 所以韧带骨架。
0: 嘿，
1: 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0: 是
1: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0: 对
1: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
0: 对对对，
1: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0: 当然动不了啊。
1: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0: 对
1: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0: 对，
1: 大概是这方面
0: 是。
1: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0: 他是没有照顾到的，
1: 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0: 对
1: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因为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0: 嗯，
1: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0: 对，
1: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0: 而且缺一不可，
1: 而缺一不可，然后只要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0: 好，那。我们黄顾问讲了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2: 对，
1: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哦，
2: 那个一般现在哈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1: 对对对，它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2: 对，要泡水，
1: 对，
2: 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1: 对，
2: 那就是龟板哈，
1: 嘿，
2: 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1: 对，
2: 怎么洗你知道吗？
1: 嗯，
2: 他用盐酸下去洗，
1: 哎呦，
2: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1: 哎呦，
2: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然后，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1: 我跟你讲，我妈呢，哈，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就有讲过嘛，哈，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那又点啊点啊供，点西够点啊补嘛，哈，想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哈，她呢就买了10000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2: 一斤啦，差不多啦，
1: 差不多啊，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2: 12000到18000不等啊，
1: 差不多，他买13000多
2: 啊，差不多，
1: 对，
2: 差不多，
1: 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2: 啊，对，
1: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最后五。加那个龟鹿哈，阿玲玲看嘛，我还跟我啉几嘴，我唔敢啉，五高臭臭的啦，
2: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1: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2: 嗯、有腥味，对。
1: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这个悦诗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2: 啊、没有没有，
1: 对啊，
2: 对，
1: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2: 跟材料有关系，
1: 跟材料有关系，
2: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關，
1: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还是现在不讲呢？
2: 哦，有差有差，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对，
2: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哎，
2: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1: 对。
2: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他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1: 对。
2: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他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嗯。
2: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1: 对。
2: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齁。
1: 嗯。
2: 其实肌肉会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齁。
1: 嗯。
2: 啊，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1: 对。
2: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1: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2: 我打个比方说齁。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齁，腰椎的地方齁。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1: 对。
2: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1: 是。
2: 我告诉你，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1: 是。
2: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1: 哎，好像是呢。
2: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1: 对。
2: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
1: 哈，
2: 这个糟筋嘛，哈，
1: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2: 对，
1: 才会有转弯，
2: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1: 对，
2: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说腰带来辅助嘛，
1: 对，
2: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1: 对，
2: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
1: 嗯，
2: 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
1: 嗯，
2: 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哦，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1: 对，
2: 那你想想看哈、哦，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哦。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这就是关节退化。
1: 对，
2: 其实那个太慢了。
1: 嗯，
2: 我要教大家一个常识哈，这个是一个常识问题。 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1: 嗯，
2: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1: 哦。
2: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1: 嗯，
2: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1: 对，
2: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跟那个菜瓜布，
1: 对。
2: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1: 对，
2: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1: 哦。
2: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1: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瓜布，去磨掉你的软骨。
2: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1: 要全面性都照顾到，
2: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1: 嗯哼，
2: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1: 是，
2: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是会觉得变紧，
1: 是。
2: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1: 哦、
2: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1: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嗯、
2: 对，
1: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2: 非常棒
1: 非常棒，
2: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1: 对，
2: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肌 肉
1: 的
2: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1: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2: 没有
1: 没有什么很迷，
2: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当然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1: 对，它的人参不会很燥，
2: 它西洋参，
1: 对对，
2: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1: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的话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到一个程度你会吹破，
2: 对，
1: 嘿，嘴巴里面会破皮、嗯、然后会火气很大，
2: 对
1: 对齁、嗯、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2: 对
1: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2: 就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啦，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齁，
1: 对，
2: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1: 半斤多，
2: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
1: ，
2: 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哦
1: 哦嗯、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哎，蛮大包的啦。
2: 哎、一大包，
1: 我都是这样啦哈，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嗯，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哎，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2: 对
1: ，然后也觉得说，哎，今天精神就比较好。
2: 哎、
1: 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哈、哎，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哈、哎，取它那个胶。对不对哈？那鹿角的话呢？哈，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2: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1: 钙质跟矿物质。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2: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1: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哈，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生长因子，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哈，你把它签下来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哈，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
2: 嗯、
1: 其实大家哈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哈，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2: 三十包，一包是20ml了哈。
1: 对，
2: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络哈，它是零售价是8800，
1: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本来是12800，
2: 本来是12800，
1: 对，特价下来是8800。
2: 对对。
1: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2: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啊。
1: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2: 它牌子很大了，
1: 对，
2: 国际性的、啊，
1: 对，国际性的。
2: 因为我跟他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了，
1: 是，
2: 价格当然有的谈了哈。
1: 对，
2: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哈，
1: 嘿、hey ，
2: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1: 折三千，
2: 今天就优待5800了。
1: 5800，
2: 哎，
1: 5800，那我干嘛没当呢？
2: 嗯，
1: 嘿，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2: 其实我告诉你哦，
1: 嘿，
2: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的，他大概喝个2-3条，
1: 嘿，
2: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1: 有啊， 就是吃得很好啊。
2: 那个爬楼梯都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1: 对，很夸张。
2: 哎呀，那么明显，
1: 很夸张，我真的
2: 很夸张啊！那爬楼梯很夸张、啊。
1: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哈、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五十几回啊嘛哈。结果呢，他爬了四层，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
2: 不会喘，不会喘。
1: 对，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了、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2: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1: 广告交换
2: 了，让大家认识同仁堂了。
1: 对啊，让大家、
2: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了。
1: 对，
2: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1: 对，
2: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1: 是。
2: 那我就我开放这样子哈，我开放30位哈，那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1: 好，
2: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了，那这30位哈，这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1: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了，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哈，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2: 那要不然就那就3800吧。
1: 3800，
2: 3800，对，
1: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2: 对，
1: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2: 30位体验了哈，
1: 30位前30位
2: 哈，
1: 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
2: 好，
1: 龟鹿二仙胶。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赶快再回来。

0: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乐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乐氏同仁堂的归路二仙交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铁节目上呢可以拿到3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乐氏同仁堂归路二仙交，不要忘记喽。
1: 等等诶，我看你容光焕发，做代志拢真顺利呢。
2: 因为啊，我逐年拢去天公庙参加法会啊。
3: 古历9月7日到7日，九皇大帝圣诞吉安礼道法会开始报名喽。
4: 到台湾首庙天坛参加法会，就送你平安面，
3: 购物吉祥七彩琉璃蟾蜍，好你整年招财又纳福。
4: 我要，我要！
3: 台湾首庙天坛，
4: 台南市忠义路2段第1银行后面，电话0622611177。
5: 哇，你家的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6: 阿姨买的。
5: 这电视柜
6: 也是阿姨买的。
5: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6: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5: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7: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度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9: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乐氏同仁堂诶，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乐氏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齁。
10: 其实齁、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齁。
0: 嘿。它是四处生意很大呢，真的。
10: 缘分啊齁、
0: 哦。
10: 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齁、哦、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10: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
10: 啊、你
0: 对。
10: 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齁、嗯。其实呢齁，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归路二仙交一样价格齁，也是台币10000多、嗯。
10: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哦。
0: 对对。所以呢齁、嗯、我今天呢齁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齁、嗯、要求一个东西就好。
10: 嗯、
0: 如果我带多组齁，我有没有更优惠？
10: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哦。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归路二仙交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
10: 哦、
0: 那乐氏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哦、
10: 我跟你说就这样子、哦、这三十个名额、哦、
0: 是
10: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10: 那这三十个名额、哦、我就这个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哦，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10: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一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10: 欸，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啦。
10: 要不然你说，
0: 我说哈、欸，我说、哦欸，
10: 你说
0: 啊，听众朋友听我讲哦，哈、欸，小提这次可以做主。
10: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0: 好、嗯，那这样啦哈，我来讲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哈，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我们两组，好、欸，两组我们就拿6800，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好，等于我们等于一组
10: 网络一盒是8800，
0: 对，网络一盒的价格
10: 这边是3盒8800，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络买一送二呢？
0: 对，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10: 这个已经 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0: 我知道，我知道，无赚几个了一挂，嘿，欸、对吼，个了一挂很棒，但是不要紧，那那吼，大家拢知影，虾米叫做月氏同仁堂？
10: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0: 对，
10: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0: 好，
10: 三十个，好不好？
0: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啦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月氏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哈。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啦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咯，0800-550-123 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哈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啦哈，所以呢哈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哈。来，一组3800哈，月氏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哈。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10: 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Sangria。
1: 读国小、国中、高中、高职同学们，新课纲的学习方式你适应了吗？尤其是考试题型改变最多，各科目一定都要加强长文阅读及理解能力。效果书局已经为你准备好最重要的新型素养题及混合题型，帮助你适应新的解题方法，轻松拿高分。效果升学书局全国版本全都齐全，台南市200-8800，200-8800。
2: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3: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2: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3: 找我就对了。
4: 紧啦，车顶啊，咱较紧来过车咯。
5: 等下啦，过车路爱行过路线，看车红灯，倒边这边看者才通行，唔通用走会冲过，嘛唔通伫车路顶咧算哦。
4: 一句提醒，一个好习惯，都是守护安全的重要一步。
6: 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我们一起来遵守交通规则，守护孩子安全过马路，共同打造更安心的台南。
4: 台南市政府公告。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今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烂了。
2: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哎呀，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我是乐屋的总店长王秀仪，从来没想过一待就是20年，因为这里充满了学习和成长的丰富养分。乐屋提供我们很好的产品及专业知识，让我们可以协助顾客满足家里每一个人的需求。我会持续在乐屋为大家服务哦。
1: 您全家的补给站，
2: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3: 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亲子教养、伴侣相处或代间沟通等生活压力，
4: 遇到困扰时请不要一个人承担，欢迎拨打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
3: 市话拨打412-8185，手机请加02，由专业志工伴您倾听，一起找到解决的方法。
4: 幸福家庭需要你我共同经营，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陪你守护每一个家。
3: 以上为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5: 喂，我陈先生啦、我收到怀疑单声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6: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5: 哈哈呀啦，我们今天看好金建会啦。
7: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6: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一群中秋月美。
8: 英国肉毒每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6: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8: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冷冻减脂每部位799元。
6: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益群皮肤科诊所。
8: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裕益路与裕文路交叉口。
6: 益群是美丽，美丽是益群。
9: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书有效果，就要到效果。
1: 社会科由历史、地理、公民组成，读社会科由内而外，先台湾，在中国，后世界。要多利用图表，建构完整概念统合。近年来，台湾考题分数略高，效果供应社会科各类型参考书，有效帮助你达到纵向、横向、系统性的研读。
2: 效果升学书局，跌当哭浮动街，2008800，2008800。
3: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4: 没关系。
3: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4: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3: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4: 上实在家具，
0: 阿姨摩登家具。
5: 哥，这么人配食咪，除了爱好食，对营养嘛足注意呢。
6: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就会惊。
5: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咪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佮有配三种酱料，介特别哦。
6: 安尼一款咪，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5: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样，0659-51888。
6: 上至关庙面，喝价够料哦。
7: 你的爱车都有贴隔热纸，那你家呢？别怀疑，
0: 赶快来永仁。
7: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有效隔绝紫外线，降低室内温度，加强室内冷房效果，让你家的电费真正达到
0: 省省省。
2: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7: 隔热纸专家，
0: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朋友啊，要去日本铁佗，唔免去北部，高雄小港直接飞冲绳甲神户。星宇航空2027年1月1日起，高雄直飞冲绳、神户两条航线，天天出发，免费 WiFi， 美味餐点，超大荧幕一次享有，享受舒适有质感的飞行体验。立即上星宇航空官网，高雄小港机场，开启下一段旅程。
1: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2: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来也会更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3: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4: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5: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6: 10月3日狂欢一次，
7: 感受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在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0: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7: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0: 快上 iBOND 售票系统。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2: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3: 色残有保障，
4: 色鱼也有保障。
3: 农友甲渔民拢借过来，农民退休租金今年八月一号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4: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3: 做田做一世人，嘛就要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4: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5: 朋友啊，要去日本铁佗，唔免去北部，高雄小港直接飞冲绳甲神户。星宇航空2027年1月1日起，高雄直飞冲绳、神户两条航线，天天出发，免费 WiFi、美味餐点、超大荧幕一次享有，享受舒适有质感的飞行体验。立即上星宇航空官网、高雄小港机场，开启下一段旅程。

0: 狂欢一次。
1: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2: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1: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2: 快上 iBong 售票系统。
3: 插播一则职场最新消息，职场竞争加剧，你准备好了吗？劳动部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即日起开放报名，涵盖电工、逆向工程与 3D 列印、数位图文传播等10种热门课程，全额补助，完全免费。报名直到9月29日，快拨打06-698-5945，分机1099，或搜寻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广告。
4: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5: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6: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7: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6: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7: 丢啦丢啦，
8: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6: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9: 中秋节晚上的月亮这么美，不好好欣赏怎么行呢？就让我们跟着城市广播网一起在中秋节晚上8点响应灯不亮月亮活动，关掉电灯，让地球喘口气，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吧。大家好，我是黄韵玲。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台南之音。
11: 喂，如果哪天你遇到了一个凌晨12点下雨的夜晚。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哎呦，外马子地队。

0: 买个参考书找不到停车位令你抓狂吗？效果有超大专用停车场为您解决停车困扰，效果专门国小国中高中参考书考卷全民应卷，学生用音乐文具课外读物全国版本全都齐全，效果升学书局底下台南市东区府东街200-8800 200-8800，效果真贴心，停车不担心。
1: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2: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1: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3: 朋友啊，要去日本铁佗，唔免去北部，高雄小港直接飞冲绳甲神户。星宇航空2027年1月1日起。高雄直飞冲绳、神户，两条航线天天出发，免费 WiFi， 美味餐点，超大荧幕一次享有，享受舒适有质感的飞行体验。立即上星宇航空官网、高雄小港机场，开启下一段旅程。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色残五波中，
0: 色喜有波中。
1: 农友甲渔民拢接过来，农民退休赌金。今年8月1日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2: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1: 做田做一世人，嘛就要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2: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3: 喂，我陈先生啦、啊，我收到怀疑单下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啊？
4: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3: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再不给归咎，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4: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0-111。
6: 10月3日，狂欢一次。
7: 感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在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8: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7: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8: 快上 iBong 售票系统。
9: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0: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9: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5。

0: 回来。
1: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嘉顺大富。
2: 一群中秋月美，
3: 英国肉毒每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2: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3: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冲洗减脂每部位799元，
2: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一群皮肤科诊所，
3: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玉文路交叉口。
2: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4: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2: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4: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5: 10月3日，狂欢一次！
6: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7: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6: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7: 快上 iBON 售票系统。

0: 狂欢一次。
1: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2: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1: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2: 快上 iBON 售票系统。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在921国家防灾日期间，要提醒大家，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张。如果你在室内，要找坚固的桌子，实施趴下掩护稳住的避难动作，并且在地当停机的时阵，迅速就疏散到户外。特别要提醒你注意的是，疏散的时候千万不要搭电梯哦。只要熟悉这些防灾知识，在地震来临的时候，就能保障自己跟家人的安全。
4: 以上为台南市政府广告。
5: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6: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5: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6: 找我就对了。
7: 回来啦！哎呦，人到就好，还带礼盒。
8: 妈，人到健康也要到。新贝基金天然无添加，有 BCAA 及胶原蛋白，补体力、养美丽，给你双重滋补哦。
7: 用新贝，用新培，新贝基金 7-11 康诗美圣德克斯全台贩售中。
9: 来电20，搭起20岁的友谊桥梁。
10: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11: 等一下，
10: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12: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0: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13: 哦，很好啊。
14: 我也知道七夕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0: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20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13: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0: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1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1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为你摘下中秋好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中秋摘月话家常。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益群医学美容集团董事长王正坤医师。说到中秋节，大家一定听过嫦娥奔月，传说嫦娥吞下仙丹飞升月宫，成了永远美丽的月亮女神。其实古人常说秋季养阴，秋天一到空气变干燥，我们的肌肤也容易拉警报。现在我们不需要寻找神话里的仙丹，也能拥有水润的仙女肌。面对换季挑战，益群保养品就是您肌肤的专属守护者。我们以专业的保养方式，用心呵护肌肤，维持水润好状态，让您的好肤质也能像天上那轮明月一样透亮有光彩哦。
1: 听完中秋摘月话家常，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城里的月光，享受好听音乐吧。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快点，绿灯了，我们快过去吧。
2: 哎，等一下，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看红绿灯，左右确认再通行，不能奔跑，也不能在马路上嬉戏哦。
1: 一句提醒，一个好习惯，就是守护安全的重要一步。
3: 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我们一起来遵守交通规则，守护孩子安全过马路，共同打造更安心的台南。
1: 台南市政府广告。
4: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5: 没关系
4: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5: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日第一，三品有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4: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5: 上实在家具，
6: 阿姨摩登家具。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Hello， 我是陈珊妮，一起来听现在最流行的新歌吧。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阿买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剥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吃好不？
0: 您到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剥紧期。
0: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2: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3: 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亲子教养、伴侣相处或代间沟通等生活压力，
4: 遇到困扰时请不要一个人承担，欢迎拨打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
3: 市话拨打412-8185，手机请加02，由专业志工伴您倾听，一起找到解决的方法。
4: 幸福家庭需要你我共同经营，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陪你守护每一个家。
3: 以上为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你来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哇，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呢进入这个音乐之都维也纳的浪漫氛围。怎么说呢？因为维也纳美泉宫管弦乐团呢，今年岁末会首度来台湾做一个演出。我们请到了承办人呢，就是联合数位文创公司的陈云杰，跟大家在这一番的综合介绍。云杰你好。
3: 伟民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哇，我相信呢，听众朋友们现在听到呢维也纳这个音乐之都，而且是美泉宫管弦乐团，他们呢首度来台湾，应该很多人就很有兴趣哦。那我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你们可以请到他们？
3: 大家一听到维也纳，应该就是想到音乐之都，就是莫扎特、贝多芬，还有后面圆舞曲、文渊明的史特劳斯家族等等，他们都在这个维也纳留下很重要的音乐足迹。那我们今年就是12月的时候邀请到维也纳美泉宫管弦乐团来台湾演出，就一场，然后在国家音乐厅。
2: 那12月6号嘛？
3: 对，12月6号、嗯、是这个乐团，其实在1997年的时候成立。那我们来认识这个乐团，就从它的名字，就是美泉宫先来说起。美泉宫，如果有去过奥地利玩的观众朋友，应该都对这个知名景点就是很熟悉，
2: 它是一个宫廷。
3: 对，它其实是早期，就是哈布斯堡王朝他们那个时候的皇家夏宫。那除了里面有很漂亮的宫廷啊，还有花园啊，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叫做菊园。那这个菊园它就是当初的用途啦，其实就是让柑橘树跟一些比较不耐寒的植物可以在菊园里面度过冬天。那因为这个菊园它的空间非常的大，所以当时的皇室也会拿来就是在里面办一些交流啊、音乐会啊，就是交际的一个场所。
2: 就是我们看到电影情节有时候那种圆舞曲啊，那种
3: 对，
2: 嗯。
3: 所以从那个时候菊园就会有不定期举办这种活动。那到了1997年的时候，美泉宫的菊园就开始建立常态性的一个古典音乐会，就定期就会在里面办音乐会。那所以这个就是美泉宫管弦乐团它的一个成立的背景。
2: 单单美泉宫就好了哦，它这一个管弦乐团，你就可以感受出来，他们不只是古典音乐的发源地，可以说是呢。如果假设你去过奥地利的话，就发现它的确是一座将艺术啊、美学跟生活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城市。对不对？
3: 是，而且我们这次要演奏的曲目，就是一定要有奥地利最代表的音乐家们，就是莫扎特、海顿，然后史特劳斯家族。说到维也纳，怎么可以少了圆舞曲呢？
2: 对，
3: 所以我们也会有一系列的圆舞曲，那可以就会从古典乐派，然后一直到圆舞曲等等的一系列维也纳最经典的曲子，包括《春之声》，然后蓝色多瑙河。我相信那个旋律一下，大家都非常的很有感觉。
2: 对，
3: 我们这一次就是原汁原味的把维也纳最经典的音乐，然后也是维也纳出生的乐团，然后带到台湾来跟观众分享。
2: 我这边资料哈，我看到上半场是由莫扎特歌剧《费加罗婚礼》的序曲揭开序幕。
3: 对，
2: 哇，而且呢也带来海顿D大调第101号交响乐时钟。如果说呢，这种古典乐的乐迷们，或者是这种科班出身的，应该都能够理解这个迷人之处了哈。那费加罗的这个婚礼序曲，展现莫扎特歌剧的很鲜明的一个风格。OK， 所以你刚刚讲圆舞曲，那就是下半场喽。
3: 对，下半场我们会着重在圆舞曲啊这些的曲目，就是圆舞曲，就是以前他们的跳舞会有一个1、2、3、4，
2: 对，
3: 那种拍子的一个曲风。
2: 是
3: 非常的适合岁末的时候，就是一个欢庆节庆的一个感觉。
2: 而且我觉得最能代表维也纳音乐风华，就是蓝色多瑙河的那个圆舞曲，对不对？
3: 好，
2: 圆舞曲呢，事实上大家听起来好像哎，都差不多，一二三，一二三，对不对？有轻快的，也有更慢的。
3: 维也纳的圆舞曲风格，它跟一般的圆舞曲其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它不是那么正规的，就是一二三一二三，它其实有一点节奏比较有一点，在二拍的时候会长稍微长一点。那这就是大家比较常听到，就是维也纳风格的圆舞曲这样。
2: 对，因为呢，还有这一种比较洋溢春月气息的春之声圆舞曲，那还有别克器的法式波卡，还有呢恶魔的快速波卡，不同的节奏。好，所以大家呢，如果说呢，这个12月6号到了国家音乐厅的话，你就呢，仿佛置身在金碧辉煌的宫廷舞会当中啊。
3: 是，就是希望可以带给大家这样子的感觉。
2: 嗯，你自己本身看过吗？
3: 我自己有看过他们很多的那个影片，他们演出的影片等等的，就是觉得天哪，在这里面，在剧院里面上班的音乐家也太幸福了吧，就是每天都可以在那么漂亮的地方演奏，就觉得天好梦幻哦。
2: 对，而且大家又不用买机票，你飞到奥地利，这机票多贵啊。
3: 对啊，
2: 是啊，虽然很多人呢真的是去过奥地利哦，因为我很多朋友去奥地利，他们会特别去欣赏。嗯、对，特别欣赏他们的音乐会，
3: 一定要的。也
2: 对对对，那现在呢，就直接呢，这个音乐之都，我们这个美泉宫的管弦乐团直接到台湾来哦。从莫扎特、海顿奠定的古典乐传统，到斯特劳斯家族充满律动与欢愉的圆舞曲，这一次呢，整个的音乐会都会呈现给大家，所以我们共同来穿越时空哦，走进音乐之都的这个文化底蕴。OK， 那这个相关讯息要从哪边了解？
3: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上 UDN 售票网来查询节目资讯跟购票。
2: 好 ，UDN 售票网
3: 是
2: 好，让我们共同呢来置身宫廷舞会，感受19世纪欧洲最迷人的文化风景哈。维也纳美泉宫管弦乐团首次来台，他们巡回世界很多很多国家了哈。OK，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不要错过了这一场岁末音乐会。谢谢，谢谢云姐今天所做的综合介绍，谢谢，
3: 谢谢维明哥，谢谢大家。
0: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0: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5: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0: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6: 每年的9月21日是国家防灾日，地震无法预测，但防灾可以提前准备。平时做好居家防震与防灾准备，固定家具，准备紧急避难包，并和家人一起熟悉避难路线。当地震发生时，请记住三个重要动作：第一，趴下 drop， 立即降低身体高度，避免被掉落物砸伤。第二，掩护 cover， 躲到坚固的桌子下方，保护头部与颈部。第三，稳住 hold on， 抓紧桌角，随着桌子一起移动，直到地震停止。请记得，地震当下不要慌张，也不要急着往外跑，先做好趴下、掩护、稳住。防灾从平时做起，安全多一分，伤害少一分。9月21日，国家防灾日，让我们一起做好准备，守护自己，也守护家人。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8.5。

0: 上瘾的啦。哦，
1: 你又跑去吃什么好料那么搞笑？
0: 哎、欸，我真的戒不掉他呢。
1: 哎、欸，快点讲哦。
0: 嘿嘿，就是城市广播网的音乐，让人一听就着迷啦。我们是号角响起。

0: 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2: 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我是 Eric 周兴哲，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嗯，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然后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3: 哇，总有一你等多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3: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0: 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汤汤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我真诚的歌声。大家好，我是最真诚的赵永华，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Hello， 我是罗拉佑，城市广播网一年一度的环保活动灯不亮月也亮又来咯，请大家一起在中秋节的晚上8点把家里的灯光关掉1小时，不但可以看见洁白的月光，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节能减碳，一起爱护台湾这座美丽岛。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

noches de peligro y de ti. No sabes qué.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了？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Evan Yeo 蔡明佑。今年中秋节晚上8点，请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关掉电灯，为节约能源尽一份心力。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董成七。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骑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0: Hello， 我是敖全。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2: 我是戴爱玲，向你推荐城市音乐复刻版，让经典好歌带我们回到过去的天堂。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色残五波中。
3: 做鱼有保障，
2: 农友甲渔民拢接过来。农民退休赌金今年8月1日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3: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2: 做田做一世人，嘛就爱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3: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董成七。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城市广播网 FM97.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阿B钟镇涛。

后请留言。

0: 很喜欢听广播，来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2: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还记得这些经典歌曲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0: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嘉顺大富。
1: 色残有保障，
2: 色鱼也有保障。
1: 农友甲渔民拢接过来，农民退休赌金今年8月1日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2: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1: 做产做一世人，嘛就要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2: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3: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4: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放慢你的脚步，注意车子停看停，小心安全，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们是
1: Masca 乐团，
0: 这里是
1: 城市广播网。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我真的很喜欢台南呢，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就是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8，嘉顺大富。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1: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0: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喜欢听广播，回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好，我是2026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林心怡。关一盏灯，亮一片天空，我就是光。简单的关灯小动作，节能减碳，是我们随手可以尽的一份心力。今年中秋节，邀请听众朋友们持续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活动。中秋节晚上8点到9点，关灯或关掉不需要的电源，收听广播，走出户外，享受与家人团圆的时光。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优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行情越震荡，越要抢在起涨前。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提前预告，雍智科技直奔涨停，华金三天三根涨停，联益光续涨36%，再创新高，光鼎连续2日亮灯涨停板，全新起涨股倒数计时，霸占起涨前戏。立即来电或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一起跟我们底部进场，把握新一段价差。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股，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周四呢是开高走高哦，投资朋友在消化这个联准会升息一码的这个消息之后呢，又加上这个油价是连续两个交易日来走低，那四大指数因此是全数来上涨的。那其中呢这个费半指数是上涨了超过 3%， 那在这个个股的部分呢，这个 Intel 是上涨了 7.67%， 然后美光上涨了 5.5%、哦、那台股的周 K 线也因此的来说个大长红。那接下来呢要迎来这个中秋节还有教师节的连假了，投资朋友可以如何来提前卡位这个新的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带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行情啊果然是如老师所预告的一样哦，这个观望的资金呢一旦释放出来，这个股市就大涨了。那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这个我前几天齁在影片中讲的时候齁，那不管在什么场合，有的时候遇到有主持人嘛，我讲同样的话我都感觉到主持人看我的眼神齁面有难色，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这些财经节目的主持人齁心里到底是有多大的压力，对不对？你找我当来宾我看多，然后你还要用怀疑的眼神看我，那你干嘛找我嘞？对不对？我就铁口直断说礼拜五大涨，对不对？然后竟然有个主持人说什么，你知道吗？老师，如果万一没有涨怎么办？我的万一没有涨，你就不要再请我啊，对不对？
1: 是，
2: 没办法，这个市场上总是有这种人嘛，哈。
1: 嗯。
2: 那我这样子来讲哈，就是说为什么有的朋友会错失这一段行情，主要就是有一个误区的、啊。
1: 嗯。
2: 市场上总是认为说，那既然要升息，股价不是要大跌吗？那这个教科书上可能会这样写啦，但是升息的会造成股价下跌的原因就在于说资金的成本变高嘛，倾向于大家会离开股市然后转投其他的商品啊，也许是债券啊，也许是不知道啦齁。那我是这样觉得啦齁，一根涨停板 10% 啦齁，你可以升级嘛对不对？你那一年呢、欸、
1: 嗯，
2: 那我再讲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常常在学习一些知识点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直觉的就把它接受了。有没有人直接去测试过？我现在给各位一个数据齁，我们看一下那个纳斯达克，它在08年的时候你知道吗？2000点不到，你很难想象齁。那08年到现在已经升息几次？我记得是20次吧，21次左右。也很正常啊，因为08年到现在十来年了嘛。那总共升息的大概我记得有20次吧。好，那大家知道现在纳斯达克多少？26000点。那你说这一万多点怎么来的呢？所以其实说很多的朋友、哦、他在接受很多事情的时候，他总是通盘的接受权威啦、
1: 嗯、
2: 对不对？如果我真的给你看过这个数字的话，你会惊讶的发现根本就不要去看那种东西啊，对不对？要不然我问你啊，纳斯达克怎么从11600涨到26000的？那中间升息有多少次你知道吗？如果每次升息都要跌的话，你怎么可能现在是26000的？
1: 对、嗯、
2: 你再升啊，对不对？你以后还是有升息降息升息降息升息降息、
1: 嗯、
2: 你一定会有一个循环嘛，对不对、
1: 嗯、
2: 那现在既然是在一个上升的周期里面，就是因为股市太好了，所以你才需要降温嘛。而且其实升息是不得已的啊，大家都蛮知道升息是来自于能源价格高嘛，能源价格高不就是因为伊朗吗？其实这个嘴上不说，大家心里也都知道，你总不会去逼问化许嘛，对不对？你逼问他也没有用啊，他就只跟你说数字。问题数字摊开来看，就是一个中间就是一个能源的价格高嘛，能源价格高，你不要以为只有能源价格高诶，它表现在很多的地方诶，它的传导效应包括什么粮食啊，还有包括什么你知道吗？什么机票啊，那些通通都会连带拉高，你知道吗？你中间那个油价你把它拔掉以后，很多东西都掉下来。那大家也知道啊，你看像比方说这几天好了，如果说齁、哦、这个油价这两天不是有点掉下来吗？如果这个利率决策会议齁、哦、晚个两周啊，说不定这次不升，我告诉你这不是不可能哦。要你要是不是每个月开的话，你下个月再来看 CPI 搞不好不一样了。所以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嘛，反正大家都知道是这个原因，你就摆在心里就好了。那你总是要让人家做事吧，你不可能说数字在那边 FBE 什么都不动，那你公信力何在，对不对？这个就是哎，反正大人有大人的看法啦，小朋友有小朋友的看法，我们就回到市场上，因为我们大人还是赚钱重要嘛。所以抽签的钱齁回到市场上量就补足了啦。 然后你看份额买股票抽签那么难中，还不如直接买对不对？没错啊，拼的嘛，对不对？量不就来了吗？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讲这个赚钱效应这件事情，这个赚钱效应就是如果有看我们的影片的话，礼拜三那档股票是红起啦，然后昨天有人说这个没难度，一看就知道是光红嘛。那我今天跟大家讲，我们昨天影片当中盖那档光红今天直接奔涨停。

0: 心生动摇嘛、嗯、因为你以前听的那些网红心里都在想说，那我等行情好一点，等量回来我再来进场嘛，我等到长假结束我再来进场，这些东西我都帮你想好了、哦、那中秋奔向迎向中秋16178一起发、哦、我们这个地方考量到因为价钱比较多嘛，对不对？
1: 嗯，
0: 假期比较多，我们都会直接帮大家带到这个过年后了、哦嗯、那再来就是说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之前的朋友啊，他第一档有跟到，第二档有跟到，他第三档会毫不犹豫，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涨停板变很多，就像我刚刚跟各位讲的、啊、你看一听财神话节目，哇，那个讲到那个几月几号大涨，哎，真的很准。那我来跟看看，我红旗买个二十张好了，哎、嗯，一买二十张，结果呢又赚了两根涨停。结果有观众跟我反映说，啊，这个猜中没有难度啦，抱住有难度，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那个经验哈、哦，赚那么多钱呐、啊，
1: 嗯，
0: 你知道，就赚到会怕，就因为你赚两根涨停，你会怕说，我如果再不卖的话，我会吐回去嘛。
1: 哦、
0: 他就赶快开盘把它卖掉，结果卖完以后，红旗又拉第三根涨停，那这个时候就吓到了、啊，赶快看一下昨天那个蔡振华的影片，对不对？
1: 嗯，
0: 那没有看到影片的，我就跟大家讲，我们就把我们官方LINE定起来，每天下午会给你影片连结，你点开就好了哦、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影片电视台3:30放也不适合每个上班族，对不对？你们还有一些朋友就是那个晚上回去的时候也不太想让人家知道你白天赚那么多钱，那你就也不要在家里看，那很简单嘛，你就是手机哦加LINE、嗯、里面会有影片的连结。好，那我再继续讲，赶快来看一下昨天蔡振华干什么，结果一看，哎呀，这个没难度啊，就是光红嘛，我知道你在玩 LED 的，那还是不简单，我就把那些在底部要起涨的就买起来。好、嗯、OK， 那买起来以后噼啪又涨停，那不得了了，怎么买怎么赚，怎么跟怎么喷，这太吓人了。然后呢，干脆就是这个户头都亮出来、哦、本来想说中秋节之后再来，这嫦娥直接带我奔月了，我还等你中秋，对吧、
1: 嗯、
0: 等到中秋啊，少赚一台车啊。那你看现在就很简单，什么都来了，电话拿起来直接跟我说，蔡老师我还有500万，蔡老师我这次股票换过去好了，蔡老师其实、哦、我还可以把哪边的钱挪过来，你看什么都来了，对不对？你看怎么会没有量，全市场都在冷静的时候就没有量，全市场想追股票的时候量自然就来了。台湾不是没有钱，台湾钱多得很。那有人就问呢，怎么这样的情况下会让大家想要股票如此疯狂？很简单，就赚钱效应啊，你第一支跟有赚，第二支跟有赚，第三个支跟你不会想买吗？你一定会想啊。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没有那种很想追股票的那种感觉的话，我直接告诉你为什么，你跟错人了啦、
1: 嗯、
0: 你跟错人了，兄弟啊，你跟错人了，跟着我怎么可能会不想要下一档，我都搞不懂啊。讲哪一支喷哪一支，三根五根七根八根一大堆，对不对？我问你啊，光顶有没有让你赚五根？
1: 有啊。
0: 红旗有没有让你赚三根？
1: 有啊。
0: 我盖牌光红有没有跳空涨停？
1: 对。
0: 我盖什么涨什么，我说礼拜几涨礼拜几就涨，我跟你讲量要回来量就回来，全部都听我的。
1: 是。
0: 哪里不对了？而且我可以把每一个环节都可以仔仔细细告诉你我的逻辑，我都不是用猜的、
1: 嗯、
0: 对不对？但是事情在讲的时候人总是心生怀疑嘛，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无可厚非啦，毕竟市场上的分析师这么多，又不是像我这种的也太少了啦、哦、那么也许你在以前交过不好的朋友啦，导致于股票就做不好嘛、哦、那现在我告诉各位，绝对有一个重生的机会，
1: 是、
0: 哦、那把这个发球权拿回来，
1: 嗯，
0: 哦，三根涨停算刚好而已啊。其实三档股票赚30%哦，你就一倍了啦。那一个礼拜赚三根呢，你到今年底大概也翻了不到几倍了。把握这个机会，我们这次中秋大回馈，真的是大回馈哦，178一起发，
1: 是
0: 这一次除了要给大家全新的概念哦，那。因为细光子是主轴，这个不用讲嘛，我想应该没有人有疑虑嘛，对不对？
1: 是。
0: 那现在就是说，在主轴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挖到下一档，这个可以特别来讲一下。
1: 嗯。
0: 那 LED 转型的部分的话，已经跟大家分享了。现在既然攻上来了以后，你一定还有下一档。那178就是要跟你下一档。还有就是呢，诶，我们现在几月啊？现在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月，对不对？
1: 是。
0: 全面带你到过完年，我们带到元宵节。这个是破天荒的超级大回馈，
1: 嗯，
0: 立刻联络我。
1: 好的，这个为了帮助大家跟上这个行情哦，这一次的活动呢，真的是一定让大家都能够来轻松参与的，而且呢是一路到这个元宵节，所以投资朋友一定要好好的来把握机会哦。这个机会呢，特别优先保留给今天来电的朋友哦，所以呢，投资朋友赶快放下手边的工作，赶快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的这个官方的 LINE 账号。

0: 我是安心雅，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0: 好。那么行情接下来既然要来挑战新高了，大家都想知道这个中秋节如果要178一起发的话，可以怎么来做？那请教老师，新的一周怎么来把握机会呢？
2: 所以说嘛，这个行情在经过一轮压缩以后，有人问我说这是不是一个量能退潮？如果你知道量能为什么退，那就不是量能退潮。所谓的量能退潮是指哪一种情况呢？当量能变少以后呢，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价格又一直跌，这当然是退潮啊。那你如果说价格不跌反涨，那你又知道量是因为大家去抽签，你在退潮什么？你我现在回想起那个主持人的眼神，我都你知道吗？我以后还是会遇到他，我又不想亏他。我真的是记得他那个眼神，那个狐疑的看着我。蔡老师，万一没有涨怎么办？哦，万一没有涨，我实在不知道你在跟这个怎么回答他这一句话了哦。但是他的这句话呢，也可能说中了很多散户朋友们心中的一个疑惑啦，对不对？你会觉得说，我听你在分析热血沸腾，如果我跟你买，万一没有涨怎么办嘛？对不对？OK， 来，我告诉各位哦，就是说市场上的朋友啊，你对于任何的事情抱持存疑呢，应该是要放在什么呢？就是说放在这个以讹传讹的规则上，对不对？那至于就是说你在评断这个效果的本身呢，你应该要放在现实的事实上。那现实的事实上叫做什么意思呢？叫做我问你一件事，这个盘有跌吗？事实上没有嘛，对不对？
0: 对，
2: 我们有没有跌，不要用感觉，你用一个拔河的角度 来探讨这个问题。三个月过去了，我们再讲一个简单的。你知道七月是全球去杠杆，
0: 是
2: 从低档涨上来，涨了大概9000点，然后涨了9000点只花了多少，大概差不多2-3个礼拜的时间，盘就不下来了。任凭你怎么量缩，怎么蹂躏，怎么打仗，怎么升息，我死都不下来，对不对？空头在那里死拖活拖，一大堆利空，讲不完的利空，这个也空，那个也空，量缩也空，升息也空，战争也空，油价也空，什么都空，空了半天，连1000点都空不到，你在空什么东西啊？我问你啊，对不对？你空什么？你到底要空什么？涨了9000点，你空，你整天在那边看跌看空，东看西看，看不到1000多点，这个就完全就不成比例呀、啊。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嘛。涨了7-8千点的东西，你好歹回个3000点算意思一下，也得空头来个交代。你连3000点你都回不到，那你还会看空？就这个就变成有一点是纯粹是属于这种怎么讲？个人的一个情绪上的影响。很多时候我们来看数字哦，你不看数字，你至少看图嘛，对吧？你说上档画出来48000，下档画出来40000点，你中间除以2到44000-45000好了，大部分的时间在上面还是下面？全部都埋在上面，那你就不用再想这些事情了。我觉得我们摒除掉个人的偏见啦，因为有的喜欢幻想的人会觉得说你位置这么高总是会跌的嘛。关于这一点我们也没有办法跟你说你错在哪啦，我只能够告诉你哦，这个行情以后会到10万点。
0: 是。
2: 那我来继续讲哦，这个 OTC。那 OTC 其实今天有几个概念啊，LED 里面很强嘛，对不对？光弘、旗宏三根嘛，对不对？那现在要注意一下哦，汉策不是要挂牌吗？
0: 对，
2: 你看一下雍智科、金策还有中探针。今天金策、雍中探针、创新服务四档股票红的红，两根涨停哦。那这是效应嘛？哦，再来散热的部分，我们看到哦，高丽往上攻，创了一个短线新高嘛。
0: 是，
2: 然后双红要创历史新高了。好，再来我们看到 MCU 还有包括这个 AI ASIC 的带动股票，下一个万元股的拿到报应表的是创意的啦，3443的创意，它既然要攻的话，这个联发科应该也是迟早的事了啦。只不过就是说联发科这一攻问题很大， 那个五万点马上就要到了，我也很烦恼。我是希望晚一点再涨哦，有一些观众
0: 还没有跟上的，
2: 真的还在看呢、
0: 啊。
2: 我跟你们讲哦、嗯，你们不要开玩笑，
0: 嗯，
2: 因为创意已经7000亿了，
0: 是，
2: 你知道吗？
0: 嗯，
2: 创意的他创意的姿态哈、哦，跟联发科的姿态是不合理的状态啦。就是创意的超高本益比我们都可以理解啊，毕竟你台积电集团嘛、
0: 嗯、
2: 台积电集团的话你拉金策来看对不对，然后几乎可以说具有科技也是嘛，你拉任何一支股票来看的话、嗯、他们在这一波都超强的嘛，但是我这样子讲啦，以前的经验啊，创意拉上去终究会涨到联发科，可是联发科就麻烦的啦，你再一根过高哦，指数真的马上就要五万了、
0: 嗯、
2: 马上联发科那根长红出来的那一天大盘就是要五万的啦、
0: 嗯、
2: 大家真的不要再拖了、
0: 是，
2: 我今天跟大家讲，如果你的心中有那么一丝犹豫、嗯、想要等到中秋节之后再看的话，那你现在什么事都不用做，车子停在路边做一件事，打电话进来，因为你的想法有很大的问题、
0: 嗯
2: 哦、因为我在空中不好意思直接说你这样做是错的嘛、
0: 嗯、
2: 那我就会直接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波的大户他在经过闷盘闷了一个月以后，他没有理由再多等三天、
0: 哦、
2: 假设大户要多等三天，今天上攻的不会是创意，
0: 嗯，是
2: 不会是创意啊，一定是低档反弹的跌升反弹的那些股票啊，不是啊，他今天攻一个创新高的、
0: 嗯、
2: 那你想想看、哦、如果你在放假这段时间，昨天费半涨谁涨 Intel 嘛、
0: 嗯、
2: Intel 如果创新高，那联电不是要创新高吗？
0: 是，
2: 你中秋回来以后你要什么股票可以买，我问你，你没了嘛、
0: 嗯、
2: 你赶快就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0: 赶快进场，
2: 嫦娥奔月的股票先进场，
0: 是
2: 拿赚钱的股票去留着过中秋节、
0: 嗯、
2: 这才是我们大家应当做的，而且这一轮中秋一定爆股过节的啦，哪有可能说整理了两个月以后你还在等那个中秋的、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行情都已经在发动了。现在有一个重点是这样，我跟大家讲，涨有分两种，一种是跌升反弹为主，今天很明显是创新高为主，因为你看主帅就是3433的创意就过去了啊，然后你看那个 CPU 里面还有那个矽光子中上游，它不是找那个跌升的波罗威在反弹啊，虽然说今天那个林花英上游那个环宇有涨，没错，它补涨嘛，拿 ET 补涨，这个都没有错，但是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重点是2455的全新啊，昨天那个上影线它把它吞掉了，这不是表示它中继要再涨吗、嗯、
0: 是
2: LED 那边又有一个大哥顶原先不看啊，那个薄膜力光片那边又有一个统芯不是创新高吗？
0: 对，
2: 所以你必须知道齁、哦、主帅在攻高啊、
0: 嗯、
2: 大家自然会去找股票来做补涨。好，那我现在就讲到这边哦。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第一个哦，有一些股票呢，尤其是矽光子，你不可能没有的。
0: 嗯，
2: 你不管是镜头带起来的大力光、联益光、
0: 嗯，
2: 或是 LED 带起来的，不管你是顶元，不管你是这个光弘，对不对？
0: 嗯，
2: 或者是今天尾盘被拉的利基，那不管你绿光片当中的统芯，对不对？或者是上游当中的这个全新，你通通都可以带动低基期刚转进的股票。那我跟你讲，矽光子有一个重点，就是你现在盘面当中的矽光子只是现在目前的而已，但是明年会比今年多，下个月会比这个月多。为什么呢？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公司他会告诉你说我切入矽光子，我这样讲没错吧？
0: 是。
2: 所以第一个受惠的将会是什么？低档的矽光子设备。
0: 嗯，
2: 你想想看，我要切入我能够不买设备吗？就一档股票，你今天联络我，礼拜一我们必买。
0: 好的，这个新的一周呢，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放在呢抬头看月亮，心中数涨停哦。那么能够帮助到你的老师呢，就是提前预告全游大甲红旗光红给你的蔡老师哦。那这一次呢，为了帮助大家都可以来跟上行情，老师当然也特别帮大家争取到人人都可以轻松参与的这个方案哦。全新的嫦娥奔月的股票，邀请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咯，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在这个放假之前的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呢，跟着老师来178一起发，提前卡位这个全新的股票，这一档低阶这个低位阶的 CPO 的设备股，邀请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了。那么今天来电的朋友带你一路做到元宵节，务必把握哦。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2: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3: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 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 90.1， 中部地区 92.9， 南部地区 97.1。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11。在1999年的今天，当时台湾发生了一场921大地震，而造成台湾全岛当时都感受到非常剧烈的摇晃，主震也持续了102秒，这是台湾从二战之后伤亡损失很大的一起自然灾害。而为了要应对后续天灾造成的威胁，也要警惕同胞们不要忘记这个历史的教训，所以政府在2000年就订立每年的今天921是国家防灾日。台湾位在欧亚大陆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交界，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的地震发生，当时的921大地震也让很多朋友都还是历历在目，对当时满目疮痍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不过还好各界都发挥人力己力的精神，不但很多国内的媒体记者朋友当时牺牲休假轮番播报最及时的讯息，民间很多团体也不断自助发起许多救援募集物资的行动，也因为这样温暖的人情味，才让后续的灾害重建也能够更添顺利。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作词人李卓雄老师在921当时有感而发创作出的歌曲，莫文蔚所演唱的《忽然之间》。

这位歌手你还记得他吗？他是廖雨晴，他本名叫廖佩玲，然后这位歌手呢，他是在2000年代那时候出道的，他本来是一个歌手的身份，然后后来唱而优则演，然后后来成为演员，演了电视剧，现在演了电影，然后不过后来很多人就觉得，诶，这个歌手怎么不见了，其实他没有不见了，他只是转换跑道，因为他家里面呢是在经营影城的，所以他后来就比较专心在经营影城这件事情方面。 他当初出来的名字叫做Linda，这首歌由他的作品《偏心》，继续来关心新闻消息。接下来关心在天气的部分，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天气，在清晨南部地区、中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可能性，午后的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雨势可能会大一些。在嘉义以南地区还有中部东半部的山区， 今天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以及温度方面，白天的高温北部跟东半部大约30到32度， 中南部可能是32到33度之间，靠近内陆的地方温度会再更高一些。以及接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的朋友要记得做好防晒，多加补充水分。根据卫福部健保署统计，去年全国使用侵袭性呼吸器的患者大约是18.81万人， 有8成7是在加护病房，而如果能够在插管21天之内移除呼吸器，患者自行呼吸机会也会大幅增加。在今年8月份开始，健保署总计挹注2.5亿元，胸腔暨重症专科医生到加护病房评估患者处置，每次将给付1000点，估计可以有大约24万人次受惠。 4年一度全国文化会议日前登场，文化部长李远邀请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卓荣泰等人致辞。卓荣泰在会中呼吁文化界要团结起来，对抗煽动文化预算的文化杀手。而总统赖清德则表示，面对人工智慧、数位转型还有全球环境变化，期待从向下扎根、厚植在地主体、科技与尊严并进等等方向，勾勒台湾的文化未来。 也表示，2年以来，文化部的预算遭到立法院大幅删减或是冻结，令人相当错愕。但是政府不会因此就停止对文化部的支持。党产会成立至今迈入第10年，行政院党产会主委林峰正最新指称，最高行政法院针对国民党、旧中央党部等等3个案件判党产会败诉， 也指出法院判决让这些党产在脱产之后的利润成为合法财产，而最高行政法院对此特别发出新闻稿澄清，强调法院不能只凭转型正义的名字就行违法裁判之实。最高行政法院强调，法院是参照党产条例规定以及立法理由，还有释字第793号对党产条例法制背景以及合宪性的阐述， 因此绝对没有外界所说的转型正义失去根本精神跟力量的情况。而最高行政法院也指出，党产会身为诉讼当事人的一方，如果对判决结果不服，应该遵循我国现行体制谋求救济，而不是在败诉之后借由学术研讨会发表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质疑，这不但有失行政机关尊重法治的基本素养，也严重破坏了权力分立的分际。 总统府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日前登场，美国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也与会，并表示乌克兰正在经历适应性战法的国防科技变化，除了俄乌两国，没有国家对此做好应对准备。不过蒙哥马利提到，中国近期开始派人到俄罗斯学习无人机战法，这让中国比台湾更接近作战， 也强调台湾需要美国跟乌克兰一起合作学习战场经验。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8，嘉顺大富。
2: 行情越震荡，越要抢在起涨前。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提前预告，雍智科技直奔涨停，华金三天三根涨停，联益光续涨36%，再创新高，光鼎连续两日亮灯涨停板，全新起涨股倒数计时，霸占起涨前戏，立即来电或加入赖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一起跟我们底部进场，把握新一段价差。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资第012号。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5: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6: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7: 10月3日，狂欢一次！
8: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9: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8: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9: 快上 iBong 售票系统。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831，
1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来自 James 萧敬腾他所演唱的歌曲《最最爱》，7:29。来分享一个健康的案例，这个案例有一点点可以作为我们的警惕，就是在临床上最近有一个50多岁的女性，然后本来是没有慢性病史的，她的身高跟体重都还算 OK， 160公分左右，然后大概60公斤还算可以了，50多岁的这个年纪，然后她因为追求减重效果，在今年的1月她就透过网络去买没有经过医生处方的某某针，然后每个礼拜她就自行试打，连续打了3个月之后，他的体重没有下降，然后只有出现轻微的呕吐，但他在4月底的时候就自己加剂量，最后一次打完之后，他开始有持续的恶心、呕吐，食欲变得非常的差，症状越来越严重。那么在这个期间，他有很多次去诊所、去急诊来看医生，可是医生都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急性肠胃炎，或者是药物的副作用。一直到6月份的时候，这个女生她真的就没办法，短暂的意识丧失，后来被送到医院急诊，在经过检查之后发现她的血钠很低，血钾也很低，然后呢还有去照了这个心电图，那等到住院之后，她的肚子胀胀的，呕吐这个状况没有缓解，还是持续，后来又做了胃镜，做了腹部电脑断层，做了很多检查，最后确诊她是胃癌、胆囊腺癌合并胃出口阻塞，而且已经转移到肝脏啦、肾上腺、淋巴结跟肺部。那么这个案例并不是说这个某某针直接致癌，不是。那这个医生后来他就说，是因为这个病人他停用瘦瘦针，就某某针，他就停了将近1个月之后，他症状没有缓解，持续恶化。后来呢，再去做进一步检查，才发现造成这个女性她呕吐的原因，真正的原因不是这个瘦瘦针，是因为她的肿瘤造成了胃出口的阻塞。当然这个药物是不是就直接影响到这个癌症，当然不是这样子直接说，因为症状跟药物的作用时间明显就不符合，就不应该把所有的责任归咎在这个药物上面。那医生也有说，如果你去临床上你有去要去求诊啊，去就医，你一定要跟医生主动告知你最近有用了什么药，用药资讯、用药期间、剂量怎么样，这个才可以帮助医生做出正确的判断。不过这个事情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也可以提醒我们一个事情，就是肥胖它已经不单纯只是外观或者是体重计上的数字，因为连世卫组织都有统计，在2022年全球有超过25亿人的成年人是过重的，那么其中 8.9 亿人更是来到了肥胖的标准。而在台湾，根据我们这几年的一些健康的指引跟调查，成年人过重加上肥胖盛行率也超过50%，也就是在台湾每2个成年人就有一个他是过重或者是肥胖，那这个数字不能只是把它看成体重计上的数字而已，因为很多研究显示 BMI 这个值如果介在30到35之间，平均寿命会减少2年到4年， BMI 40以上的话，你可能会比别人少活8到10年，那这个就很明显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而且肥胖也已经被认定它是一种慢性病，没有办法靠意志力去解决，所以近几年你就会看到很多的跟 GLP-1 有关的药物非常的受到大家的欢迎。不过医生有提醒，再好的药、再有效果的药也一定会有代价，像是常见的副作用就是恶心、腹泻、呕吐等等这种肠胃道的不舒服，那这个有可能不是说一定，但有可能会提高胆囊、胆道的疾病的风险。那在其他的相关的风险也是都会有的，比方说你在停药之后，你的体重是会逐渐回升，所以你在试用这个什么瘦瘦针的话，这种药物你要把它当成是你长期体重管理计划的一部分，而不能只有把它当成短期的速成的工具，这是医生有提到的。以及你如果要施打的话，你一定要有医生来帮你进行评估，你千万不要自己网购去买，因为一来你网购买到的药来路不明，可能这个药本身有问题，那再来是你的体质适不适合，你的生活形态适不适合，这个也是需要专业的判断的。那再来医生有提到几个原则，不要乱买，不要隐瞒，以及不要硬撑，尤其现在这个什么瘦瘦针在坊间有很多很多管道或者很多乱象，医生也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在网络上或者是非医疗管道购买来路不明的针剂，不只是针剂，药物也都不要，你一定要经过医疗管道、正规管道，经过医师或者是药师的处方再去用药，以及在用药期间你一定要去主动告知你所有
有去看诊的医师跟药师，就如果你有去医院，你有去急诊，或者你有去看诊的话，一定要跟医师跟药师来讲，就包含要进行急诊啦、进行手术麻醉前，你一定要跟医生或者是当时的医疗人员来讲你的用药的情形。那如果是你有用一些药，然后该有的效果没有出现，或者副作用已经一直持续超过它合理该出现的时间，有这样的情形也请赶快回诊检查，而不是自己加药自行的停药，也不要把这个警讯当成是啊只是副作用而已没有事情，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医生也提醒，减重不是只有短期体重数字体重计降下来而已，它是一个长期的健康投资，一定要结合医师营养师还有运动的处方，提供完整的这个计划，药物的选择等等，建立健康的生活形态，才可以安全的瘦。

0: 徐佳莹。
1: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色残有保障，
2: 色鱼也有保障。
3: 农友甲渔民拢接过来，农民退休赎金今年8月1号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2: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若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3: 做田做一世人，嘛着爱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2: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4: 喂，我陈先生啦、啊，我收到怀疑单声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啊？
5: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4: 哈、啊，嗨、哎、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6: 你那是再不给归丢，得来催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5: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7: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8: 是鼎泰丰。
7: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8: 找永庆裕泰丰。
7: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9: 诚挚邀请您入行。
7: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9: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8: 快拨311-2855，
7: 永庆裕泰丰
9: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10: 嗨，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1: 台湾时间7点52分，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品汉，来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的新闻消息。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在古关温泉举办2026台中好汤温泉季、好汤音乐会暨部落市集、山林景观温泉旅游、音乐展演跟在地美食融入活动，吸引很多民众要走进山城同乐。而温泉季本次串联古关、大坑、乌日以及东势等四大名汤的旅宿，同时推出限定的优惠价格。另外，在乌日水感温泉、疗愈瑜伽以及东势的三汤慢旅享乐时光主题体验，也在9月21号开始接力开放报名，并邀请全国的民众一起来到台中来享受好汤以及优惠跟体验丰富的旅游行程。彰化县鹿港镇清朝的商业龙头日茂行，历经将近30年规划修复，最新配合2026彰化古迹日跃动彰化发现奇迹的系列活动，县府跟文化局举办修复工程的竣工典礼，也举办第一档展览缠绕画师生展，落实文化资产的活化利用。台北市澄渊高中国中部有87位学生日前吃营养午餐却发生了食物中毒，有台北市议员就质疑是否只有对厂商乘坐的国中全面解约，但是高中的熟食部是并没有解约。对此，台北市教育局回应，高中的熟食部供膳场所相对独立，并不是中央工厂统一制作配送，而后续仍然会加强无预警的做稽查。台湾猕猴近期频繁现身在浅山地区，有民众日前开车行经台三线关西路段的时候，突然遭到路旁的猕猴冲出，作势攻击车辆。对此，新竹县府提醒，在野外遇到猕猴要保持冷静，也要谨记不惊慌、不惊扰、不喂食等3项原则。桃园市长张善政日前前往新屋区参加市总工会年度劳工娱乐活动，并表示桃园的劳工朋友多，能否安心工作、幸福生活，与城市整体发展跟市民的幸福感息息相关。市府近年持续编列劳工教育跟相关的权益经费，也鼓励企业还有工会签订团体协约，持续强化保障劳工权益，改善工作环境。 为了表彰长期投入屏东文化保存、传承、发展跟创新杰出的个人或团体，屏东县府最新在县立图书馆举办第一届屏东文化奖的颁奖典礼，县长周春米颁奖给民谣国宝张日贵以及陈英，肯定两人一生守护传唱恒春半岛民谣，让珍贵的传统文化能够在地方扎根，代代流传。开学已经两周，在苗栗有客运业者的班次在头屋乡代行驶于公馆乡，不过地方屡屡传出乘客爆满，头屋乡的部分甚至有学生上不了车，在公馆乡则是一般乘客也挤不上车。对此县府回应，将会函文请立委邀集公路局、新竹区监理所等相关单位协调客运业者研议解决窘境。台南市府力拼年底动工全市第一条捷运，不过现有的捷运路网规划几乎没有扩及西北地区，有多位议员争取运用早年唐铁路线串联包含后壁、新营、盐水等地方，市府则表示已经争取中央补助办理唐铁五分车路廊复始先期的规划案。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早安，八点了，一轮明月照团圆，一扇好窗守护家的温暖。我是日本三协及景宏亲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祝大家中秋快乐，月圆人团圆。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半导体 IPO 竞标天价。资本市场从来不缺神话，但是盘点近两年真正能够牵动市场申购情绪的，经常是顶着股王光环并且站在风口的公司。汉策即将由上柜转上市，竞拍价已经大胜宏进两倍，能否再现汉维科当年的辉煌？本周先探投资周刊就将带读者一探究竟。根据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半导体 IPO 竞标天价报道，台股市场真正牵动全民排队申购热情的，往往是那些顶着新贵的光环最终转战上市或上柜殿堂的公司。回顾近两年案例，台股的 IPO 就是一场又一场的接力赛。先是2025年2月份，先进制程设备应能科技以每股1250元挂牌上柜，竞拍均价来到1424元，一度写下台股 IPO 记录。同一年9月，汉明集团旗下和融科接棒，总募资规模来到94.3